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

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院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主持人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下小雨，气温29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绿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0度，澎湖也是多云时晴，气温也是30度。那基美机场天气则晴时多云，气温28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30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8度。澳门及中国深圳天气都是晴朗的，气温落在30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19度，冲绳天气则飘雾，气温27度。东南亚航点越南河内天气飘小雾，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也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山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外国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英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三号北上接近燕巢系统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以及国道十号西向 20.4 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也在拖吊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 361.2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从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来到顶金系统要前往南子是车多的，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来到鹿竹要往高科沿线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沿线也同样是车多车流量大，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过了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东要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以及同样在南洋高架桥往西要往加昌路的方向都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高铁路要往水管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也都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军校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和南新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泰兴街192-1号的前面靠近建成街，前镇区的宝泰路39号的前面接近班超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啊，那下雨路上的交通的啊，稍微感觉忙碌一些些哦，事故比较多，务必要留心。经过事故在处理的地方，请小心通过，不要分神去观看这个事故的处理。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20.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也请小心通过。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顶金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

高速路北上361.2公里，在顶尖线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我们还是要提醒哦，在高速路北上九如交流道过后，要往顶尖线头的方向，沿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好，今天天候不稳哦，天雨路滑，那刚刚忽然间就连续有好几起的事故传递进来，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在雨中行车的行车安全。那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我们再次

贾栋梁所演唱的《只因为你》。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84.8 公里靠近燕巢溪头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路段呢，协商桥过了之后要往燕巢溪头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再做后续的处理。有一个掉落物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20.5 公里到422公里，就在坎顶交流道这个路段外侧路间呢，说有警示灯哦，掉落了好几个警示灯在那个地方，所以在国三南下呢坎顶交流道的路段要留意一下在外侧车道有这个掉落物，我们也通知。国道十号高雄基线往西的方向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那么在大中一路荣总前一直到民族路沿路也都是车多的。高南公路北上从高铁路到水管路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军校路要往南，从嘉昌路到石云大道夜市车多拥挤。高雄市三民区在民族一路808号的前面靠近民族一路794巷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呢也都会增加，在我们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特别在午后对流发展是很旺盛的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大雨的一个状况。下雨之后有没有觉得好像就比较凉快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热了？确实哦，这个在气温方面，在我们南台湾的高温也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明天还有后天星期五跟星期六受到低气压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接近的影响哦，各地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今天在高雄地区呢一样哦，一早就在下雨了，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那比较湿热可能会比较不方便一些些，像刚刚就感觉好像忽然间很多起的交通事故，务必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出门携带雨具。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7度到32度。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现在车子很多不好走。三民区的建公路从大昌二路到大顺二路，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有一个掉落物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90公里，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当中有一条不勾绳掉落。

嘎嘎嘎。花学猴子所演唱这一首《欢喜冤家》。高速路在北上的290公里，就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当中有一条不勾绳掉落。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国道3号南下420.5到422公里，在坎顶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好几个警示灯掉落，这些掉落物呢也都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过。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国道1号中山岗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的沿路车流量是偏大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然后从陆竹要往高科的方向都是车多，北上从冈山

但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拥挤。高雄路段呢，在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特别在中正交流道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车行的速度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一个情形。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安定交流道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那利用国道八号要往西的方向呢，就要留意一下这个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作业了。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路段，因为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所以国道八号西向从新市交流道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沿路车行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的。

许志安所演唱这首《上弦月》，谭先生到高南公路从华夏路要往水管路往北的方向，沿线车多不好走。大寮的六合路靠近六合路22巷口又事故在处理当中。怎么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但爆出首尔的14个投票所因投票用纸不足，导致出现开票进行中仍有选民未完成投票的争议。在野党国民力量要求立即停止开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认为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表示，可能有选民看到因为选票不足而无法投票，或干脆放弃前往投票所，严重侵害了选民的投票权与参政权。执政党共同民主则表示，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追究责任，不过因为已经有许多首尔市民完成投票，也依照程序移送至开票所，没有停止开票的必要。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的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设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的机会偷拍，出估有上百人受害。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依法判刑4年8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个自法等5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4: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5: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
0: 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4: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点36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雄市小港区的华明街86号的前面，靠近博学路口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阳明路跟阳明路36巷口，现在也有事故发生。

0: 电到高速公路局乃至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国八东向 5.9 到 6.3 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长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而在国八西向 8.3 到 7.9 公里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则是长期封闭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一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高雄瑞隆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南下仁德服务区到路竹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依旧都还是车流比较偏多不好走的路段。那另外国八西向，因为受到西向 8.3 到 7.9 公里外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新市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呈现车多。那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会在6月7号到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日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八号的施工点呢，总共有两个地方哦，东向西向都有。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 5.9 到 6.3 公里，就在台南系统的这个路段呢，占用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那另外一个伸缩缝更新作业呢，是在西向的路段，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占用了外侧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哦。那说到这个施工作业影响呢，目前利用国道八号要往西的方向，从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都是车多，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务必要多加留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南下的415到416公里就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有施工的作业进行中。高雄市区目前交通事故的地方，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正勤路口，中华五路正勤路口，三民区的阳明路跟阳明路36巷口，我们更正一下，阳明路跟阳明路36巷口有事故。小港的华民街86号的前面靠近博学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安排继续挂客苏鹿孙球李爱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70.6公里，在布袋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洋务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在台九线397.2公里金轮大桥有拖板车三多货物事件处理中，目前占用南下车道，现场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再来是台八八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结果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

0: 至南横公路台二十零一零五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下午五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小港的华明街86号靠近博学路，三民区的阳明路跟阳明路36巷口，前镇的中华五路正勤路口，那刚通报进来的在左营区的至臻路85号的前面靠近新庄子路221巷，前进区的瑞元路43号的前面靠近自立恒路，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高速路上呢，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要往西的方向，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受到这个伸缩缝的施工影响哦，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那伸缩缝施工的地方呢，就在新市路段占用的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必须要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现在这段路呢是相当拥挤的。另外，在北上的高雄路段线车流量也偏多，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行的速度也是偏慢。台八八要往高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这段路一样是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70.6 公里，在布袋路段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一个交通事故，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谭振霄随演唱《明天的香格里拉》。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1.8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哦。国道十号西向 1.8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铁棍，请小心这个危险的掉落物呢。我们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像这个铁棍啦，有时候呢是铝梯啦等等哦，这些工作用的物品呢，或者是货物都一定要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台南市的北区在北安路一段跟北城路口在郑子寮公园的附近有事故。三民区在民族一路239号的前面靠近湾兴街，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交通的事故。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的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

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3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甲东向万

0: 从八里山一开始一路到林口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有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台65线南下 10.2 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抛锚车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 38.3 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木盒子掉落，台61线南下 270.6 公里过了布袋一交流道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想接着歌曲 John Denver Domingo 所演唱 Perhaps Love。 9:08，先前所提供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90公里，就在吉水西桥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掉落的布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雄市区目前在冈山区冈山北路196号的前面靠近本州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在239号的前面靠近湾兴街事故处理当中。有一个危险的掉落物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8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沿线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那一直往北哦，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还是偏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段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务必要多耐心注意安全。
1: 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刘若英所演唱《同桌的你》。冈山区在冈山北路靠近本州路口，目前有事故，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往西的方向呢，从新市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伸缩缝更新的一个作业影响，现在车多不好走。往东的方向呢，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也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所以东向在新吉交流道上来之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同样也是车多。呜啊嗨呀嗨
1: 耶呀你呀哦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近在网络上呢，有一个讯息呢，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还有所有的朋友呢，不要去点选一些不明来源的连结哦。因为最近网络上呢，就有流传一些内容哦，像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刷卡的时候，不是会有这个绿界科技或是蓝星金流这个支付的平台吗？就说呢，他们有发送扣款的一个通知，说这个消费者呢，购买了这个上万元的商品，已经进行扣款了，必须要点击这个网址来查询它的进度。好，那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的查证呢，确实哦，最近有诈骗集团呢，就假冒金流支付平台来骗取这个消费者来点击这个钓鱼的连结。那我们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有提醒这些防诈的一些资讯。钓鱼连结是真的很可怕的，要借此来这个盗取民众的银行的这个卡号。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支付的平台，像这个绿界科技啦，还有蓝星金流，他们都已经发表声明了，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千万不要点击这些不明的连结。刑事警察局呢，也已经封锁了这个有问题的一个网域哦。所以呢，你有任何的疑问呢，这个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那有任何的这些什么要你连结、点击连结的，

0: 你都不要去点，太危险了。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 17.2 公里的地方，目前在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10号在东向的 17.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二路跟高铁路口，大中二路跟华夏路这两个路口，家里朋友说都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哦。我们通知经过务必小心，大中二路沿线在高铁路口跟华夏路口现在号志灯说都是不亮的。

瑞王所演唱的《生活万岁》，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 17.2 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前，在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务必要小心通过。先前所提醒国道十号。

西向在 1.8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的铁棍呢已经排除了。那刚刚我们提醒有两个路口号志灯呢是不亮的哦，在大中路上大中二路高铁路口大中二路华夏路这两个路口号志灯都是不亮的一个情形。台南市的东区在中华东路一段跟平时路口就在这个东区金钟公园的这个游戏场的附近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三多二路跟和平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小港的高凤路276号的前面靠近孔宅六街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要下左营出口也是车多的。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 17.2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先移到路肩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十号东向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务必要注意一下 17.2 公里的地方，在路肩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东向的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过后，要往燕巢系统交流道方向，沿路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台82线东西向的快速公路在西向的 11.8 公里、就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无不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占用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继续往南，南下的415到416公里，就在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侧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八号台南支线的这个施工呢，就在这个台南路段呢，东向的 5.9 到 6.3 公里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西向则是在 8.3 到 7.9 公里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外侧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也持续在进行。准备收听9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情势再度升温，油价应声反弹，引发通货膨胀疑虑。美国股市今天在投资人获利了结卖压下，收盘自历史高点回落。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跌超过500点，失守46000大关，最低触及45887点。交通部拟修法严惩毒驾，吸毒未驾车也可能遭吊扣或吊销驾照。此外，民众如果出国吸食大麻，返台后毒品成分仍残留在体内，且遭警方验出并通报，仍将吊销吊扣驾照。另外，交通部也将严议当场没入车辆的可行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推动毒驾严惩措施，修法重点包括吸毒后驾车由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各国大麻管制规范不同，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即使在国外合法吸食大麻，只要返台后经警方确认有适用毒品情形并通报，还是可依修法后规定处罚。
3: 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令规定要求，在国外合法的行为在台湾不见得合法，原则上在台湾境内就是必须要遵守台湾法令的规定。有鉴于吸毒后驾车是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交通部近期为防现行相关的毒驾的防治作为，正在检讨相关的法令，以后会增订只要经执法员警进行使用毒品的检测确认并通报者，就会有新制预防性吊扣吊照的禁驾机制的使用。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如果警方查获民众有食用毒品情形，将透过系统借接方式定时定批次提供资料。此外，针对外界建议毒驾车辆直接没入，交通部表示会在研议相关

0: 法治的可行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黄姓男子连续两天使用丧尸烟弹与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的号志灯杆，再失控撞上桥墩后翻车。警方到场后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记者张涵报道。
2: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恩乡吉恩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私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2: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米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吉安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重头戏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其中国际组共有17支队伍，吸引来自20个国家选手参加，总奖金预计发出近230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5: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4: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呆。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以

0: 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员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9:38，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17.2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利用国道10号往东，在燕巢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比较大的。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在澄清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行车，然后呢就在这个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 8.9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目前因为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这段路很塞哦，家里朋友说呢大概已经塞1公里左右了。另外在左营的大中二路有两个路口号志灯呢是不亮的，大中二路高铁路口、大中二路华夏路，这两个路口号志灯呢现在都是不亮的一个情形，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

伊利高路所演唱这一首《轻快的生活》。先前所提醒，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70.6 公里布袋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也持续提醒哦，辖区的路况有几个地方车流现在也都还是偏多的哦，包含了在大中一路从民族路到顶尖系统交流道下方的周边道路双向都是车多，还有在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子也都相当的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进入国道10号车多，车行速度偏慢。中正交流道下方周边道路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哦，有时候比较顺，但是有时候速度就要慢下来了。在中正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以及要进入中正交流道，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也都是出现这种间歇性车多的一个情形。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高速路在南下的 343.4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刚刚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不过很快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在南下 343.4 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有两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这个高科路段呢，也务必要留心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还是不太好走。

陈盈优所演唱的《妒忌》。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险速度比较慢哦。先前在高科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已经排除，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261号的前面靠近河东路口有事故，前镇的民政一街118号的前面靠近明道路137巷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的成功二路在台塘加油站前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990次恋爱，台82线在西向11.8公里，就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动无不动。

国际所演唱的这一首《有温柔》，高雄是在小港区红平路跟沿海一路，在小港的红平路跟沿海一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利用国道八号在西向的路段呢，从新市交流道要到台联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点耐心哦，因为伸缩缝的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这个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就从这个新市交流道到台联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前三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入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五股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西五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19.3公里，在草屯交流道前中间两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南轩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5到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还有西向的9到7公里之间，从新市一路到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都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双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

度，台65线北上 8.2 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土城路段。台82线西行 11.8 公里，在埔子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

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Hello， 蔡慧，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一早起来呢，阿姨发现呢，在清晨时候下过雨，天气特别的凉爽，滴滴答答的雨声有没有吵醒你呢？其实下过雨之后消消暑气哈，所以今天上班途中会觉得清爽许多。可是呢，也因为下雨天天气不稳定，因此呢，在上班的路上车子真的非常多，很多人都是以车代步啊。当你行经雨区啦，或者车都拥挤路段，还是要多一份的谨慎跟小心喽。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正一路口发生车祸了，以及呢，在稍早香港区的红平路沿海一路口、前进区的中正四路261号接近河东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民政一街118号，这是接近民道路137巷口发生车祸。前镇区还有一个车祸地点是在成功二路跟台塘加油站附近，也有车祸在处理。刚刚呢，台北八线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以及在大松快速道路西向车道准备要下翠华路出口也有排队情形。刚刚稍早大中一路民族路一直到顶金系统下方周边道路双向车流也是增加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上国十的东向入口匝道沿线也是车都不好走，还包括了在大中顶中路口往国一的顶金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受到车都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出现走走停停。同时刚才也有朋友反映说，他是行经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口，发现要上国十车流也是会有定点不动的状况喽。正当刚才播报了一连串的路况，现在江大队又补充高雄市的新兴区中东街162号靠近民族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留心注意。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水汽增加的天气形态，各地都可能会下雨，尤其是呢在午后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甚至呢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而随着这个热带性低压加上东南风的影响之下呢，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哈，这个未来几天都可能是会下雨的，再加上呢这个下雨的几率或者是频率以及强度呢都会日渐增加，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明天开始呢，西南的沿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天气不稳定，所以呢最近这几阵子呢最好能够减少和这个海上海边甚至是山区的活动，确保我们个人的安全。欣赏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周杰伦所唱的《那天下雨了》。

那天下雨了，周杰伦的歌声哈，当然下雨会造成行车上的不方便，但是我觉得下下雨呢，消消暑气蛮好的。像在今天清晨下雨之后呢，我们家的温度大概是维持28度，像前几天呢就是31、33度哈，非常的炎热。好的，虽然没有下雨的地方还是持续高温炎热，但下雨的地方的确是消消暑气。目前呢，台东县已经出现焚风了，而且中午前后气象署说呢，尤其在这个台北市啊，或者新北市、彰化县、台南以及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天气还是特别的炎热。那另外呢，在桃园跟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温度是偏高的。如果没有下雨的地方，温度偏高，你还是有一些户外的行程的话，特别留心下，多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或者是中暑的情形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从今天开始，因为呢雨神会陆续报道的关系，各地都会持续有下雨情形，甚至也会连带影响到周休二日的天气形态。那如果说周休二日本来有一些假日的行程啊，或者是户外旅游的行程，还是要稍作调整哈，有一些配备的措施哈，配套措施，让自己在放假的同时呢，也不会受到天气而有所影响。感谢朋友回报说，在高雄三民区的自由一路北上路段，从沈阳街一直到石泉路口，都是沿线车都不好走的。那另外呢，江大队又补充了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光华二路口，新兴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中正二路162号靠近和平一路口，以及中东街162号这个民族二路口有车祸。哎，这个地方呢是蛮靠近的哈，都是靠近这个新兴区的路段，所以大家小心。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口，建国一路正义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小港区是在红平路，红平路跟沿海一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前进区呢，之前在中正四路261号接近河东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台北八线的西向凤山往

甲系统沿线北上的车流蛮大的，也是出现走走停停。稍早大意在这个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车道准备要下翠华路出口匝道，也曾经因为车多拥挤都在排队，请朋友行经车多的路段多一点耐心小心，确保安全咯。继续欣赏的是林心怡所唱的《享受风》。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开车、骑车，甚至走路哈，都是安全第一，千万不要抢快，不要违规哈。有时候呢，真的为了抢那几秒钟的时间，有一些违规行为就容易发生危险了。

前呢，在台八二线的东石嘉义快速道路西行11.8公里埔子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小动物是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了，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呢，刚刚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88公里三寮湾附近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也已经通知。国道3号方面有两个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包括了在国三的南下415到416公里竹田系统路段外侧有工程进行，还有在国道3号的南下378到379公里接近中寮隧道之前外侧有护栏的施工工程进行当中啊，行经施工路段都要特别小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如果是属于南部地区的路况讯息，麻烦转到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继续我们欣赏歌曲，是曾沛慈所唱的《你离开他了吗》。

刚有提到了在台八二线的快速道路西行11.8公里埔子绕道附近内侧小动物一动也不动情形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我们谢谢公段朋友。不过要行经台61线南下288公里三寮湾附近要小心，因为路面上是有掉落一些东西影响到行车。而在高雄市方面，因为陆陆续续发生的交通事故，也提醒大家通过路口巷口要小心慢行，后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其中包括了前镇区的一星一路跟光华二路口发生车祸，新区的中正二路接近和平一路口，以及呢在中东街靠近民族二路口车祸持续处理。林雅区的车祸地点呢是在建国一路跟正一路口车祸，目前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小港区是在红平路跟沿海一路口，都请朋友务必留心注意安全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孔令奇所唱的《不曾离开》。

常谢谢朋友汇报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363.8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有一部休旅车爆胎故障暂停后做后续处理，不晓得有没有放故障警示标志，当你经过还是要留心一下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3.8公里刚通过了顶金系统的朋友会看到路肩是有停放一部故障抛锚车，因为它爆胎的关系暂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请留心注意咯。

因为周小姐很着急啊，因为她在昨天下午大概五点左右从高雄的燕巢高科大附近坐计程车坐到了三民区的建工路上，遗失了手机。有没有朋友捡到呢？如果有的话，主动跟警广联系一下，佛台专线07359000，转分机6688，谢谢你的帮忙了。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与主运品质等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发生率也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供应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68岁的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以话术要求被害人再支付40万，他才恍然大悟遭骗。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后续也将刨根查出幕后主使，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

0: 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0,000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浦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怡玲报道。
3: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4: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3: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西南风是想带来一些水汽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哦，整体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其他地区上午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各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还有强阵风。那特别在西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的话也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南部地区高温会稍微下降，因为下雨的关系，大概在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在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西南风对象的关系，今天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30到11:30，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30，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道363.8公里刚过了顶进系统路肩，修旅车爆胎暂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台61线的南下车道呢，之前288公里三寮湾附近的路段路面上是有掉落物，也通知处理咯。

0: 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国三南下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八东向5.9到6.3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长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而在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过新市之后要往台南系统前的路段则是长期封闭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沿线车流啊，现在通通都是相当大的。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哦一样也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到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到下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国道八号有两个施工点，提醒大家哈，包括了在国道八号的东向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其实昨天也是持续进行，今天也是同样的有进场施工，请大家经过小心。同时呢，在国道八号的西向8.3到7.9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新市交道外侧，也是配合更新伸缩缝的一个作业，请大家留意一下变换车道要小心，提早打方向灯。最近这阵子呢，常常是提醒大家我们在变换车道打方向灯，但是今天我在来电台途中呢，行经在博爱路上有一个人哈，他就打方向灯的时候呢，他明明就是要这个切换左线道，就他切换到左线道之后呢，又切换到右线道，但是他的左边的方向灯就一直不停的闪烁。那个时候我就很纳闷，他到底是要往左还是要往右嘞？哈，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捉摸他的动态。结果呢，开了一个路口之后呢，他就直接右转弯了，但是他的左边的方向灯还是持续的在这个亮着，可能是他左转打到这个左线道的时候呢，他没有回正哈，也就是说呢，他一直就是呈现在一个好像要左转左边切换车道的一个状况，但是实际上他行车动线一下子是往左，一下往右，然后就直接右转。

弯了，这对于后车的朋友来讲真的是非常困扰的。记得打方向灯要打正确的方向灯，同时打完方向灯回到你的线道之后呢，你的车道之后要回正，就不要继续打方向灯了。国道10号西向的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一捆的绳索掉落，经过小心避开。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行的20公里，也就是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线，有一捆绳索掉落，同样是掉落物，这是出现在国道1号南下 338.9 公里陆竹交流道内侧，有一捆的铁丝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安排挂客，这是曾心美所演唱的《金楼修行行》。

时间是在是十点四十九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有淡薄仔在路况爱提醒朋友注意哈，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呢，草衙一路跟渔港路口，草衙渔港路口发生车祸。另外大寮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凤林三路896之一号接近凤林市场附近有车祸，还有大寮区的路段光华路386巷75之一号接近台八八线附近呢，也有一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刚刚在国道一号方面，南下的 338.9 公里路主交道附近内侧有一整捆的铁丝散落，还没有排除啊，目前通报处理了。以及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0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中线，也有一捆的绳索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行经掉落物的地点都要提早变换车道，确保安全。那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赶快通知公段朋友尽快的到现场处理排除，那还没有排除之前都请大家小心一点咯。

流行跟爹讲哈，这是林俊也讲一下，真的人生的路自己选择，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怎么样计划，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啊，卡斯公把人有这指指点点哈，各地 every 安怎行啊，被安怎行啊，有时候呢不要太信为真，也不要太遵照对方的一些安排哈，因为如果说你是按照别人所指示的路去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不是你的兴趣，也会觉得走得越来越辛苦，越来越难过，甚至呢会走进绝境哈。所以记得人生的路自己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路才能够走得轻松，你不能说轻松了，就是至少呢是自在又有自信的。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338.9 公里陆竹交道的内侧有一整捆的铁丝掉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行的20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中线有一捆的绳索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掉落地点都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刚刚呢在高雄市前镇区的草衙一路跟渔港路口车祸在处理，大寮区凤林三路896-1号最近凤林市场附近也有车祸。另外是在大寮光华路上386-75-1号接近台八八线下方的车祸，目前也没有排除。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台南东区的崇明路跟崇明六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台南市的新市区中山路180号附近发生的车祸，原警也已经抵达处理喽。感谢安排歌曲，这是曾伟忠所演唱的《总有一天》。

刚谢谢大黄汇报路况了。要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末端接渔港高架道路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哈，在渔港路桥的外侧车道是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影响到行车，避开外线大轮胎皮。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男子往冈山沿线，但是从355到349公里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行进车多拥挤路段，多点耐心慢慢通过，循序渐进的，千万不要抢快，不要违规驾驶。10:59，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咯。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1, 2, 1, 2, 3.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主路段一捆铁丝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还有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在土城入口一上来外线车道看到公车抛锚，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1.3公里过苏澳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到机场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一捆绳索，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接下来我们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我们要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喽。轨信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偶尔有阵雨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29到30度，是晴时多云到偶尔有阵雨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29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或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

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行车途中不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确保安全真的很重要。时间是11: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方面有一些道路还是要提醒大家，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8.9 公里，陆竹交道的附近内侧车道有铁丝散落，国十方面的西行20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一捆绳索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末端，也就是准备要上渔港高架桥的地方的外侧，也曾经有大的轮胎皮散落，这些情形呢都已经通报处理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咯。因为现在呢，诈骗的类型五花八门，怎么样的有效破解诈骗的手法非常重要啊。今天呢，我们电话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刘成远副分局长，请他要上线提供一些试诈防诈的资讯。副分局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手法都是不断的这个翻新，但是也有一些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诈骗的方式，可能也是时有所闻。今天要针对所谓的假冒公务机关还有假检警的诈骗的状况来做一些说明，想请这个副分局长提供一下怎么样的来破解这些诈骗行为，他的手法大概是有哪些呢？
1: 好的，近期发生多起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诈骗集团随机拨打室内电话或手机门号，假冒医院或户政机关或银行人员名义，以被害人资料照冒用，再假好心协助被害人转接检警，扬称被害人涉及刑案，多次传唤未到，要求被害人配合办案并交付现金，让检警协助监管账号，不配合就要收押等等恐吓语气，使被害人心生畏惧。诈骗集团为避免银行行员发现可疑，还会以侦查不公开为由引导被害人，若有银行询问银管用途，要以公司购置机具、投资、子女结婚、家中买房等理由搪塞行员。因民众对司法程序不甚了解，待汇款多笔或面交多之后，联系不到假检察官才知道受骗。
0: 针对这个副分局长所提供的这个假检警的一些诈骗手法，不难发现到对方呢常常会以侦查不公开为理由，然后呢语带胁迫的要你不要跟你的亲朋好友告知这样的情形，其实很多的受害者呢常常就心生恐惧，而

0: 步一步呢按照诈团的指示来汇款啦，或者是交付现金，所以这一点要请大家特别提高警觉。如果对方说侦查不公开啦，或者是威胁你不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这个时候你反而是要跟你的亲朋好友做分享啊，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受骗上当。那接下来请副分局长提供一些实际的案例，就是像现在如果说有假的公务机关的人员或假检警的诈骗的实际的案例来做一些说明啊，让大家加深一些印象了。
1: 好的，本分局近期有受理一件假公务机关诈骗案，民众接获自称邮局人员无来电显示之电话，称被害人健保卡遭盗用，要办理邮局开户，要解决本案要转接给警察处理。不久便接到假冒屏东县警局侦查队警官来电，声称被害人疑似涉及洗钱案，并将电话转接给假检察官。假检察官扬称地检署需暂时监管被害人现金，并告知被害人基于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被害人于是至银行提领多次现金交给车手，之后被害人发觉得有异，报警处理，损失了上百万元。
0: 是刚才副分局长所分享的这个案例，也不难发现到像对方呢，他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扮演，比方说有假的邮局人员、假的警察、假的检察官等等，告知你呢侦查不公开，要你交付现金。可是如果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已经心存疑惑了，然后呢主动的求证，不管是跟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告知，或者是打165的反诈骗专线，其实就是能够免于受骗上当。还得还有一点时间，副分局长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好的，因为常见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多为拨打室内电话，用语音的方式要被人转接客服人员，以被人遭冒用身份办理开户、请领健保补助或办理户口业务，要协助转接警察机关制作笔录，还会告知被人涉及洗钱案，再转借假检察官赖账号，以当面交付法院伪造文书，取信被害人，需被害人配合监管账户，并强调侦查不公开、勿告知亲友等话术行骗。民众接到这种语音诈骗电话，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立即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
0: 嗯，没错哈，有的时候呢一些诈骗的手法跟这个手段呢，虽然是推陈出新，也可能是这个就是故技重施哈，但是只要是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些手法都是要骗取我们的钱嘛，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关注一些诈骗新闻，了解各种的诈骗手法，才能够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钱财不受骗上当。好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来消灭诈骗集团了。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副分局长刘成远副分局长接受电话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够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1: 11: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呢，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32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是有很大的一片轮胎皮散落，影响到行车哈，所以大家小心避开。国一北上的322.3公里，刚通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大的胎皮掉落。同样是大的轮胎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要接渔港路桥的地方，外侧也是有好大的一个轮胎皮掉落。更早的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9公里陆竹交道附近内侧一整捆的铁丝掉落，没有排除国道十号西行的20公里接近燕巢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一捆的绳索掉落。那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用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出口辅助车道有护栏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沿线，曾经一度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慢，也请朋友呢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到歌曲是小雨宋念宇所唱的一首抒情歌曲《破碎的完整》哈。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或多或少吧，皮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呢，都有一些受伤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这个状况。那其实呢，皮肉之伤有时候经过时间的修复之后，虽然说留下疤痕，但是呢，至少哈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心里呢会有不好的感觉，但是往往心里的那种创伤啊，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修复的，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像最近呢，经常会提醒大家要注意诈骗的集团的一些手法。我的身旁呢，有些亲朋好友的确也是受害哈，就是曾经被骗了钱财。其实当骗的当下呢，这些亲友们心情是非常低落的，会觉得自己很笨，然后谴责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相信诈骗集团的一些说法而信以为真，把钱汇给对方。所以在大概好几个月时间当中，都是沉浸在自我责骂，就是对于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对于人性也是充满着失望的一个绝望的情境。那其实呢，面对这样的一个被遭受诈骗，甚至呢钱财一夕之间呢化为乌有的同时，很难去接受事实。可是呢，往往这个被害者受害者不要谴责自己，也不要埋怨自己，因为呢是诈团实在是太可恶了，错是他们，犯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呢太相信对方是真心真意，而误信对方所有的说辞，然后把我们的钱财呢陆陆续续汇给对方。当自己已经觉得同时呢已经后悔莫及，追不回来了，但是后续呢还是可以经由司法的程序来追讨一些钱财。所以不管是你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让自己内心深处深受打击，深受伤害，这个内心的伤痕啊，创痛其实是肉眼看不到，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可怕。也曾经有一些新闻事件报道说，有人被诈骗之后可能走上绝路的一个人生的悲剧。所以不管是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困难，甚至什么样的人伤害，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要强化自己，而且呢身旁的亲朋好友要给予最大支持跟靠山，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出阴霾，要迎向未来。其实如果说你一直受困于曾经受到的伤害，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无法自拔，也很难东山再起。

不管是身体上的伤害也好，还是内心深处的伤害也好，如果你不想要求助你的亲朋好友，其实现在呢，很多的社福团体和民间单位也都有志工的服务，一些咨询服务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其实上网查询一下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单位，他们的志工都非常的专业，希望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挫败的感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2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很大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末端街渔港高架道路，也曾经有大的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38.9公里陆竹交流道内侧铁丝掉落的情形没有排除完毕。国道十号的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路段中线有一捆的绳索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好的，现在有一部车子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陆竹交流道哈，这部车子呢竟然没有车牌哈，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430轿车没有车牌的一部车子呢，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刚刚通过陆竹交流道一路往北行驶，多加留心注意，会通知辖区的国道警察沿线去查缉一下，好看到怎么回事，竟然没有挂上车牌就上路了。好的，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歌坛的一位蛮年轻的词曲创作者池修所唱的《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

破碎的心有时候要花好长好短的时间呢才能够修好哈，这个时间可能因人而异吧，有些人真的要花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十几二十年才能够修补破碎的心。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路民族路口准备上国道10号沿线，车队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请经

在车多拥挤路段多点耐心，目前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车都不好走，发挥耐心了哈。稍后呢在11:30我们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了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之外，也对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以及民众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2: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诱获之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关怀偏乡孩子的浪凡慈善基金会启动了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锁定具潜力却缺乏资源的基层棒球员给予资助。宜花东有四名球员入选，都将获得量身定做的球具、营养补给以及升学支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玉表示，浪凡明日之星吉星守护计划最大特色在于去现金化扶植模式，由教练团跟基金会共同盘点需求，直接提供球具装备跟营养补给，确保资源100%用于孩子追梦，资助有潜力的偏乡小球员，希望给他们有翻转人生迈向成功的机会。
4: 对这个棒球有热爱需要更多的支持的选手，那我们就用经费呢去做赞助，不要再担心说我打球的时候啊，我的营养不够，鞋子坏了，裤子破了啊，或是说我的棒子打断了，我们会来支持球员呢。你能够不要再被其他的事烦恼。
3: 入选的四名宜花东棒球小将都来自单亲、隔代教养或经济弱势家庭，包括花莲体重有二刀流称号的黄俊少，拥有超龄抗压性；台中体重火球男壮金明已经录取台钢科大，曾投出

0: 防御率零加击的罗东高工投手郭敬元即将就读开南大学，台东体中重炮手杨毅则已经录取台东大学。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3: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2: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6: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7: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这诈骗分子呢无所不在，诈骗手法也是推陈出新的，所以要时时刻刻的预防的同时，我们就要增强自己对于这些反诈的一些资讯呢能够了解。其实多了解一些诈骗手法，对于自己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三不五时呢，我们可以上网浏览一些诈骗的手法，然后自己模拟一下哈，这个有时候呢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些诈骗手法，让自己增强识诈反诈的能力。有两个道路接到派出消息，这是在国道10号的西向20公里燕巢系统路段中线车道一捆绳索掉落，没有看到了。台61线的南下288公里三寮湾附近的道路也已经一并排除，不过还是有一些道路出现在车道上，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293到294公里蓝潭隧道中线内线车道各有一个塑胶栏掉落，台86线的东向10.6公里大潭交流道的外侧有大的帆布掉落。刚刚也接到通报说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33.6内侧车道，在内侧车道也就是旗山段

山附近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因为占用内侧车道，所以请朋友务必留心国道10号的东向 33.6 公里内侧车道，刚才连续有四台车的追撞车祸发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好的，正当我们在播路况的同时呢，又有朋友补充国道1号的南向 288.3 这些靠近信义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有非常大的帆布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有掉落物的地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

0: 非常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回报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交道的出口匝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有稍微占用出口匝道的车道，请大家务必留心。国一南下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现在有追撞车祸刚刚发生，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33.6 公里，由于靠近旗山端的内侧车道，现在是有四部小车的追撞车祸，也等待排除，沿线的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大家要留心注意。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288.3 公里，新营交道附近的加速车道有大的帆布掉落，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陆续朋友就回报给我们说，在 295.8 到 295.2 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另外在294公里也同样看到塑胶栏掉落，也就是呢你在行经蓝潭隧道沿线北上都要特别小心，陆续有掉落一些塑胶栏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台八六线的东向 10.6 公里大潭路段的外侧有非常大的帆布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小心避开咯。
1: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

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 妹，
0: 我是小浩，
1: 我是秦浩。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之前在国道十号的路段东向 33.6 公里旗山末端的那一侧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所以经过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呢在这个路段会比较不好走。之前国道十号东向的 33.6 公里靠近旗山末端的那一侧有车祸的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事故车辆，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车祸刚刚接到排除，还好没有造成交通的拥挤。同时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88.3 公里新营交流道附近的加速车道有非常大的帆布掉落，也通知处理了。国三北上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因为有人说呢他是在 295.8 左右有看到塑胶栏，有人说是294公里中内线车道都有塑胶栏掉落，所以行经在北上的 295.8 沿路一直到294公里都要特别留心，都有一些塑胶栏掉落在车道上，都通知处理咯。稍早呢在高市九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一度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不晓得车流有没有稍微疏解了，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 0800-000-123， 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台八六线的东向 10.6 公里大潭交流道的外侧有大的帆布掉落，也提醒您小心避开。在6月7号星期天有一场钢琴音乐演奏会，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它是免费入场的，邀请到的是星空钢琴手李尚轩呢担任一个小时的钢琴演奏，就是在6月7号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演奏的地点呢是在凤山区凤山的大中文化艺术中心，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前往领赏，它是完全免费。那所选播的曲目呢包括有吉普赛舞曲、原神主题曲，还有我们熟悉的流行歌曲，像是波浪喜塞、站在高岗上等等。这个音乐演奏会的中场呢会邀请到尚轩的爸爸李爸爸来分享尚轩故事，因为呢尚轩他本身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访问尚轩还有妈妈分享他们的故事尚轩其实很有音乐的天分，他虽然说是自闭症受限于自闭症的一些限制，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很好，但是呢经由他的双手真的非常灵巧的双手呢弹奏出千百首的乐曲，而且呢他不需要看谱，因为很多的曲目他的乐谱呢都熟记在脑海当中，所以只要是音乐一下，他的手呢手指就像是有魔力一样都能够弹奏许多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些钢琴曲呢都在他的脑海当中不断的呈现出来。那如果说朋友在6月7号星期天的上午有空，

11点到12点钟可以到凤山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厅来领赏尚轩的精彩的音乐演奏。那他的地址呢，就是在高雄市凤山区光远路161号。你如果说坐捷运的橘线，在大东站2号出口，就可以直接到达哈艺术中心的大厅，来听听尚轩非常精彩的这个音乐演奏会。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我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的音乐呢，在当天尚轩也会表演，这是由张清芳所唱的《无人是在》，告诉公你梦是在。好，这个尚轩没关系，借由这个音乐会，就能够对于他还有他的这个功力以及他的故事呢，非常的了解跟熟悉了。

中西方收音机的歌曲不能识赛，时间是11:53，我是丁文，继续陪伴你。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民路跟明诚二路口发生车祸，我们先将它对于回报。行经在左营区的富民路明诚二路口特别注意下安全，有车祸。而另外呢，刚刚在国道10号东向的 33.6 公里，靠近旗山附近的内侧车祸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现场的车流慢慢疏解当中。之前呢，国道1号北上的 322.3 公里，过大湾交道内侧好大的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不过行经在国道1号南下288.3 公里，新营交流道特别留心加速车道上面有大的帆布掉落。之前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蓝潭隧道沿线有掉落一些塑胶栏，那有的朋友说是在 295.8 左右内侧有看到塑胶栏，有人说是在294到293中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总共算算呢应该有三个塑胶栏出现在蓝潭隧道附近，所以我们请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在台86线东向的 10.6 公里附近的路段，上轮交流道外侧也是有大的帆布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继续安排挂起的是 K 歌第一名。

他可以听三国 K K 歌得一秒哈，有时候很喜欢唱歌，同时呢，三五好朋友一起唱歌，真的是可以稍微舒压，尤其是在工作压力大的同时呢，其实唱歌是非常好的一个舒压的一个方式。好的，目前台北八线的东向12.6公里万大桥附近的外侧车道有好几个三角锥，好，大数不清的三角锥呢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会赶快通报处理。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12.6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有多个三角锥掉落，请大家务必留心，会赶快通报处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时代，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3 公里桃园路段前三路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1.8 到 31.7 公里，在恩坑交流道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88线往东方向 12.6 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有很多个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森林来自呀。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0: 肩膀。
1: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想要安全抵达，当然就是不要违规驾驶，至少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在行车的途中呢，有时候因为为了抢时间，可能就会抢快，甚至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极容易让自己危险，也会危及到其他的驾驶朋友。所以切记行车途中，不管是走路、骑车、开车，都一定要遵守规定。像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酒驾啦，不要闯红灯啦，不要超速啦，不要这个任意变换车道又不打方向灯等等，都是小小的提

提醒，也是小小的一个动作，但是只要是正确的观念，有正确的一个驾驶的行为，应该都能够化险为夷，确保安全。好，目前要行经台八八线朋友特别留心，因为东向的 12.6 公里万大桥附近的外侧有好多个

整条路都西下着倾盆大雨，视线不良，赶快把车灯打开，拉长下跟车距离。目前呢会有区域性的下雨情况，可能现在你在某个区域之间呢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到了下个行政区或者下一个路口，说不定呢就是大雨来袭哈。所以天气变化的瞬间的变化，对于我们的行车都会造成影响的，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今天开始呢，其实各地都会陆续下雨，而且呢这雨势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强降时短延时的强降雨来袭时候，视线会非常糟糕，记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赶快把车灯打开，同时呢不要在视线不良啦或大雨当中任意的变换车道了。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288.3公里新营路段加速车道有大的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沿线都有塑胶栏掉落，通知处理咯。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欣赏歌曲，这是动力火车所唱的 I Need You。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3公里新路段加速车道，曾经有大帆布掉落，公务段朋友抵达现场没有看到了哈，已经排除。但是呢，在台86线东向的10.6公里，这是靠近大潭路段外侧有大帆布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同样是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大桥附近哈，比较靠近屏东端的外侧，好多个三角锥散落情况，影响到行车。我们尽量避开最外线车道。有些地方呢，陆续下雨，视线不良。像刚才有人行经在高雄的左营区左营大路，说沿线呢都是下起倾盆大雨，视线不良，请大家在雨中行车特别的提高警觉了。接下来欣赏陈优所唱的《本能》。动作。

阿辉就是会急踩刹车，这时候容易发生追撞车祸，所以大家要特别留心。刚刚陆续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12.6 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好多个三角锥掉落，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避开，主要是集中在最外线车道，好多个这个三角锥掉落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12.6 公里的位置，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台八六线东向的 10.6 公里大潭路段外侧大帆布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另外，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字路836号靠近博爱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区的左营下路175-2号接近明潭路口也有车祸，左营区的富民路跟明城二路口据报也有车祸，所以目前高雄市在左营区连续有三起车祸发生，加上呢，有些朋友可能发现行进的路段是大雨滂沱，甚至呢视线不太好，请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觉哈。现在有些地方是天昏地暗的，甚至开始下雨了，所以行进雨区啦，或者是视线不良的路段，尽早的把车灯打开，拉长一下跟车距离了。欣赏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爱你离开你》。

南拳妈妈蛮抒情的歌曲，好爱你离开你。好的，刚才我们接到了屏东客运公司的减班的通知啊。如果说要搭乘515的这个客运车，要特别注意一下。预计呢下午的5:10在家福中心的这一班的车次呢是减班停驶的，因为人力调度的关系，所以515所发的这个车子原先呢在家福中心预计下午的5:10好会有一班的这个客运车要出发，但是因为人力不足，所以是减班停驶。还有呢，在304的路线来讲，等一下呢，预计在12:40港仔村的发车这个班次呢，也是减班停驶，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

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在左营下路175-2号明潭路口有一起车祸，还有文字路的836号靠近博爱寺路口226巷口也曾经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左营区的一个比较早的事故，这是在富民路跟明诚二路口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也请留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刚刚呢，在台八六线东向的10.6公里大潭交道外侧调的大帆布已经排除完毕了。接下来欣赏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曲《学会离开》。

锦绣二重唱的歌声，徐慧离开，锦绣的歌声非常的好，非常和谐啊。其实他们的默契十足，听到他们的歌曲都会觉得好好听啊。虽然说他们已经解散了，各自有发展，不过呢，有时候在团体当中，确实像这种二重唱能够组团，然后能够唱很多年的时间，都很不简单。除了彼此之间的默契培养，有时候彼此私底下感情要好，如果说感情不好的话，可能短时间就会分，就会这个离开了，就解散了哈。所以有的时候说实在的，能够组合成二重唱的团体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目前在台北八线的东向车道 12.6 公里万大桥附近的外侧，好多个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小心行经在台北八线的东向 12.6 公里万大桥附近要留意一下。刚才据报说在外线车道好多个三角锥掉落，影响到行车安全了。

在明天6月5号开始呢，到3月31号，明年的3月31号有一个长期的施工哈，这是要配合捷运黄线的施工，所以高雄市的澄清路350巷会全线封闭起来。如果说是要前往觉明路的汽车驾驶朋友，必须要改道行驶义华路、文衡路哈，改道行驶。那机车骑士呢，要改走包阳街跟包阳东街，因为它是长时间，而且预计在明天开始施工，到明年的3月31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待会在12点半关心一下晴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跟明天呢，由艾瑞克代班主持天天931，明天的上午10点钟，今晚和你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政院跨部会提三大面向防治毒驾，依托咪指改列低级毒品。 NBA 总冠军赛尼克八头筹，客场八马刺季后赛12连胜。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在美国主导的斡旋谈判取得进展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实施停火。根据协议内容，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停火生效的主要条件。若协议顺利落实，将有助于缓解持续数月的以黎冲突，也可能为中东局势降温带来新的契机。政院跨部会防治毒驾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依托咪指为低级毒品、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依托咪指查缉及毒驾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遏阻方面将依托咪指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慧芝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近期毒驾死伤频传，中央高度重视。桃园市警局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路安全，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年初至今共查获800多件，展现雷厉执法守护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加强毒驾取缔执法，日前平镇警方处理张姓自小客驾驶自撞分隔岛事故，经时以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经地院裁定羁押。桃园市警局廖恒宇局长表示，警方持续加强毒驾取缔，统计一到五月共查获835件，占同级全国取缔6730件总数12.4%，成效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新北市，以具体行动守护治安和民众右路安全。
5: 现在用唾液快筛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0: 桃园市警局表示，鉴于以往采验程序繁复，时效性差，为此副市长苏俊斌去年六月在行政院院会建请中央将唾液快筛纳入警方执法工具，并获重视采纳。此后燃检采验更精准及时，这也是今年查获件数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
3: 跑这么追了哦。
2: 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4: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2: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四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5: 啊，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2: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侵占案遭通缉的刘姓男子108年间弃保潜逃美国，旅美期间又涉多起毒品案件，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于114年1月将刘姓逮捕，双方历经十多个月的协调与司法程序，今天顺利将刘姓男子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警察局表示，刘姓通缉犯潜逃美国后，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以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姓犯嫌逮捕。刑事局驻美西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协调及司法程序，4号顺利将刘姓犯嫌押解返台，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7: 刘嫌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逃台，唯在潜台前夕最后一刻，刘嫌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警政署不放弃，持续掌握刘嫌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嫌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警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6: 刑事局表示，本案充分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追缉不法分子到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开打，纽约尼克与圣安东尼奥马刺暌违27年再度在总决赛碰头。尼克队在纽约之王布朗森狂轰30分的带领之下，最终以105-95在客场带走胜利。尼克在季后赛的连胜也延续到12场。马刺队的文班亚马虽然攻下16分、12篮板及3助攻，但跟尼克队唐斯的18分、12篮板相互抵消，没能够阻止尼克在自家主场巴德头筹。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东亚杯资格赛，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未来如果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随同当然对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参赛的时候能先了解到选手的需求。记者林宇晨报道。
8: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7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9: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

0: 保障、更有照顾的。
1: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昂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先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竟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遭通缉，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3: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今天赴立法院报告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5: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1: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他们表示也应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大学法。记者吴英宁报道。
6: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7: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6: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8: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6: 而针对近期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

0: 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受到低压带靠近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气增多影响，台湾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今晚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周又将有明显锋面接近，降雨将更明显而持续时间长，民众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气，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3: 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气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气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70公里，过了杨梅，在路间有许多纸箱散落。南下89.9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侧跟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8.7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的顶进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的9.9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许多杂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表示，他将在6月14号于白宫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后，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证实，川普将参加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让外界对他是否缺席北约峰会的疑虑暂时消除。台北股市受到美股高点回落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段连续4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的气势。目前指数跌幅略微收敛，下跌380点，来到46078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0: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0: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疑买卖未上市的股票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000万元，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等。记者黄君伟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初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1: 大哥你好，来我彰化县警察局刑大队员警，他是我服务证。
0: 侦缉队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2: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化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0: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市阿莲区一台连结车因转弯不慎，货物松脱掉落塑胶粒占据车道，警方迅速到场，立即调拨车道，清洁队耗时5个小时才清除完毕。记者施俊社报道。
4: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阿莲区忠孝路东向就2线车道，快车道停着连接车，慢车道上则是一包包从车上掉落的高密度聚乙烯粒，有些包装已经破损，一颗颗白色塑胶粒洒了出来，2线车道全被占据。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分驻所副所长尤金志说，
5: 一名35岁刘姓男子驾驶连接车载运约1200包塑胶粒，行经转弯处时货物不慎倾倒，占据东向2车道，致交通受阻。本所员警迅速到场，实施交通疏导与调拨车道管制。数名员警冒着烈日，先行将掉落物货物搬移至路旁，降低交通冲击，并且联系清洁队协助清运。
4: 花了5个钟头，总算清除完毕，交通恢复顺畅。由于连接车载运货物未依规定捆扎牢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原警依法当场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新北市青年局与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到青年局官网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燕瑜说，
7: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6: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为金妮报道。
8: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9: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8: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

0: 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社会团体发起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及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 73% 成人重症患者，还有 71% 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急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洲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3: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
2: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持续推动爱心粽及暑期营养餐食募集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由彰化 YMCA 长期陪伴的单亲妈妈分享，她独自抚养4名就读国小的孩子，平时靠打零工维持家计，有时工作不稳定，真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YMCA 许心怡理事长表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许多弱势家庭因为物价上涨及生活成本增加，在节日前后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
5: 其实你如果去那个偏乡，我们在照顾这个照顾据点的孩子的家庭，你会发现说真的要还有我们的社会要还有那个需要人关怀他的日常生活，需要人关怀他的三顿这些孩子在开学的时候这些孩子检查有学校的营养午餐好用在暑假的时候，等到他们烦恼说他们中道等候，有时候不知道要对对来。
4: 彰化 YMCA 力挺孩子不饿肚子公益行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累计募集超过170,000颗爱心粽，协助超过2900户弱势家庭度过生活难关，希望让孩子不仅在端午节感受温暖，也能在整个暑假获得稳定的营养来源，安心成长。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县内最主要的西瓜产地，镇公所将于6月6号举办西瓜节活动，结合西瓜免费品尝、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鲜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6: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6: 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都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9.9 公里竹北前有木头跟布钩绳掉落在外线以及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在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10.7 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东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3公里大安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在 123.4 公里通霄二前内线有许多三角锥散落。台61线北上 99.5 公里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在侧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84线东向的 9.9 公里过了雪甲，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跟杂物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Haz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歌再听呢。
1: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这边是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他们的人是有下车的，有摆放警告标志，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稍早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 9.9 公里，过了学甲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还有一些杂物，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也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市区部分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府前三街和府前路二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田约翰的歌曲《降雨几率》。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天气似乎会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是一整天都太阳都是火热热的哦，非常非常热的天气。不过昨天到今天开始呢，突然就有些地方甚至是有下大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整天白天的天气都还是阴时多云，而且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呢是落在 30%， 气温是落在28到32度之间，会觉得有一点闷热。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上课是在户外的，或者是你有在这几天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除了要注意防晒之外呢，因为现在是属于又湿又热的天气哦，除了注意防晒小心中暑之外呢，也要携带一些雨具来因应突然的天气变化哦。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73.5 公里，这边是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持续国道三号南下到了 383.8 公里，这边是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说是有猫咪在车道上跑来跑去，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有猫咪在跑来跑去。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7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 9.9 公里，这边是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了布钩绳还有一些杂物，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2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光复一街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新兴区中正三路和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529号前面，这边是靠近银行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同样是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大顺二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好的，就在刚刚提到台八四往东的方向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的布钩绳还有杂物是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宇宙人的歌曲《蓝色的你》。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05.7 公里，这边是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373.5 公里，这边是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持续南下在 383.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是有猫咪到处跑来跑去，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冈山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如果你行经的地方有在下雨，都一定要小心的放慢车速，一定要100%的专注于前车的行车动态，还有前方的道路状况哦。

另外，市区的部分有一个施工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高雄市的左营区还有仁武区，台一线从 373.2 公里一直到 373.5 公里，这边是高南公路的路段，北上的车道将会来封闭汽车道的内线哦。要进行的是台电要来进行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下午四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五，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罗美玲的歌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

0: 咱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25，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05.7公里，这边是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3.5公里，过了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到南子，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法官助理长期参与裁判书草拟，但现行法规未明确规范，导致权责不清，甚至衍生法官将审判工作过度交办的疑虑。此外，法助也面临一年一聘及支援非专业业务等问题，影响劳动权益与人才留任。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裁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2: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呼吁司法院正视法助劳动权益，避免司法过劳问题持续恶化。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四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绿灯亮起仍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不仅酒测值超标，唾液快筛也呈毒品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四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李梦平报道。
6: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7: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会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的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个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6: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

0: 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Kate，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下午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来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有几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出口的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

而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 5.9公里到6.3公里 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 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 而同样是国道8号， 但是是往西的方向 8.3公里到7.9公里 之间过了新市的路段， 外线车道同样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也要提醒你，如果你目前正经过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911的歌曲《爱你不踩刹车》。

1:47。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05.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还有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一直来到台南端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还有你所经过的路段，如果目前正在下雨，也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行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大家有没有觉得，通常到了下午的时间啊，可能是因为中午吃的太饱等等的，或者是因为已经历经了一整个上午，就觉得精神有点不太好，有点想睡觉。那我知道有蛮多人的习惯，都可能准备要进公司之前啊，或者是要上班之前，就先买一杯大杯的咖啡，那边工作边慢慢喝，整个上午或甚至是一整天来提神哦。但是可能呢，咖啡正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你的牙齿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好像咖啡难道会对牙齿有造成什么影响吗？但有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吃什么东西或者是喝什么东西哦，而是在于我们是怎么吃或者是喝这些东西。那其实呢，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其实就是具有酸性的一个饮料哦，它会逐渐的削弱我们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甚至啊有蛮多市售的咖啡还会加入糖浆啊，或者是调味剂，还有额外的糖分等等的哦，就会让这些问题更加的严重哦。这些糖分呢，也会成为口腔细菌的养分。那变成口腔细菌的养分呢，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增加蛀牙的风险了。那所以其实重点是呢，我们怎么喝这个咖啡的哦。那有些人可能就边工作边慢慢喝，那代表你的喝咖啡的时间就拉得很长。那其实

其实是就让我们的牙齿一直持续的在喝咖啡哦，那这个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直消耗哦，因为比起我可能在半小时之内啊就把它喝完，那其实这种持续性的伤害是更大的。那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我喝完我就马上来漱口或者是刷牙哦，那其实漱口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中和目前口腔里面的酸性，但是呢不要马上就刷牙，最好等一下下再刷哦，因为酸性的饮料呢会暂时的软化我们的珐琅质，如果马上刷牙的话，那你就是顺便把我们的珐琅质也刷掉了。那另外其他常见的比较酸的食物或者是饮料，包括了柠檬水、气泡水，还有醋类的饮料等等的、哦、都建议呢是在我们吃完正餐之后再喝或者是吃哦，因为空腹的话这样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的，也可以也要尽量减少这些酸性的东西跟我们牙齿直接接触的时间哦，如果可以尽快的把它喝完吃完就快点，不要拖了整整一天哦。那除了牙齿健康的方面呢，像我们在吃甜点啊或者是手摇饮料或者是早餐店的饮料、水果干等等的哦，都建议呢要吃的话就一次吃完，不要整天分次吃哦，因为这样就跟刚刚说的一样，你如果整天一直吃的话，那其实就是虽然说每次都一点点，但是它就是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峰，那你的身体还有牙齿是一直在承受着这些食物的。再次提醒哦，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出口的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 5.9 公里到 6.3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同样是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的是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 8.3 公里到 7.9 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新市的路段外线车道一样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请你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愚者》。

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台南的市区是正在下大雨的，那如果你目前正行经的路段也是有下雨的状况，都一定要小心的行驶，放慢车速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还有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一直到台南端，还有同样是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待会音乐声中两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砖墙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8.6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39.9公里，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南下的西螺前在快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货车冒烟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2.4公里大圆前，先前在中线和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

时间2:06。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之间，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鹿竹，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另外刚刚说到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这边是五甲系统的路段，到凤山之间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这边是五甲系统到凤山之间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天祥一路和鼎中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冈山中街还有班超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有一个关于市区的施工要来跟你做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待会的下午4点，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还有仁武区，那路段呢是台一线的373.2公里到373.5公里之间，这边是高南公路的路段，北上的车道将会封闭汽车道的内线，台电要进行施工。另外稍早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台南市的市区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也有下雨的状况呢，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行驶。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还是要持续的来做提醒，如果你正行经的路段是正在下雨的，都一定要小心行驶，放慢车速哦。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54.6 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是有一部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354.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9 公里之间，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在出口的辅助车道上是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同样是国道八号，不过是往西的方向，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新市的路段，外线车道一样是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4.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艾薇儿的歌曲 When You're Gone。

来自艾薇儿的歌曲 When You're Gone， 持续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354.6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迷这配》。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目前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另外稍早说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这边是过了五甲系统，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和中山南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安定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一直来到台南端

之间也是车多。时间2:25，待会在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仁武区考潭排水部分护岸基础被豪雨掏空，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水功能。市府水利局已启动灾后复建工程，希望透过护岸修复与设施强化，降低未来豪雨带来灾害的风险。黄义豪的报道。
1: 水利局表示，考潭排水是地方重要的排水设施之一，护岸受损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恐怕会影响河道稳定及排洪效率。这次灾后复建工程除了改善受损的区段之外，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整体的防洪功能，减少豪雨期间可能发生的冲刷与积淹水的情形，让周边的居民生活及交通安全更有保障。水利局市区排水二科镇工程司钱胜文说，
2: 本工程于115年4月底完成发包并进场施工，目前施工进度稳定推进中，预计于115年8月中旬前完工。工程内容主要为修复既有挡堵墙、护岸设施，施作规模约高度6公尺，长度44.2公尺，经费约新台币667万元。完工后将有效提升护岸结构稳定性及河道的通航能力。
1: 水利局强调，面对近年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加强排水设施巡查、清疏及改善作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友善育儿再提升，台南市公幼及非营利幼儿园临时照顾服务突破1500人次，115学年度扩增到10所幼儿园。魏经理的报道。
3: 为了支持家庭育儿，减轻家长照顾负担，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配合教育部国教署政策，从113年8月起，在台南市公立跟非营利幼儿园定点试办临时照顾服务。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4: 所以台南市这边我们也对接，国教署在113学年度有提出一个临时托育的一个服务方案。那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有7所学校有参与这个方案。那在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学校做这样子的一个贴心服务的一个规划。那在15学年度，我们有增加到10所园所来参与这个方案。那在第一期的方案当中，我们累计大概有1500人次的一个服务。
3: 教育局表示，目前示范计划不仅平日可托育，其中更有2所示范园所贴心提供假日服务时段，让家长在时间安排上更具弹性。未来市府会持续鼓励更多幼儿园加入临托行列，成为家长育儿路上最坚强的后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与美国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签署姐妹县协定，象征台美地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双方将在教育、贸易、观光、医疗、文化及永续发展等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宋林的报道。
5: 为了这项签署仪式，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郡长马克·迪伯根特地来台。县长周春明表示，屏东县与布劳沃德郡虽然位处于太平洋的两端，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签署 MOU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迈入新的里程碑，也期待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深化合作。
6: 我们是分处太平洋的两端，那在这个海岸线上，还有在文化推广上，还有科技，还有教育文化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后续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交流，让美国的朋友能够了解屏东，让屏东的孩子能够借由这样的交流认识美国，认识全世界。
5: 布劳沃德郡位于佛罗里达州临近迈阿密都会地区，是佛州人口的第二多的郡，大约有200万人，产业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教育、观光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建筑业为主。 MOU 内容包含了推动经济与贸易合作，促进商业发展以及产业交流，深化教育文化还有观光互动，增进两地人民往来，以及推展环境永续还有气候韧性合作等三大面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汽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西半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2度，中台湾26到34度，北台湾27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年岁，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下午2点38分。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通过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86.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说在全线车道都是有散落了咖啡色的果实。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苓雅区四维四路和仁义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2:43，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说明。怡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散落物跟事故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6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外侧车道是有掉落大量的饲料包哦，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在前往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内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6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现场持续也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路口是在进行管线的维护，鬼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结构的施工，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长期是有深缝的更新，最后只是在国八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同样也是有深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

0: 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新营加油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营南下286公里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的掉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了。而在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北上 354.6 公里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事故影响，目前现场是已经只剩占用的内侧车道在进行拖吊处理中，不过因为受到涉及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严重回堵将近有5公里左右。在这里请教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其实也是车多排队的。国道8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8西向 8.3 到 7.9 公里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 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10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因为下雨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道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8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有连续两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刚刚说在高雄市左营区崇忠路15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文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要持续的一直来提醒，如果你正行经下雨的路段呢，都一定要小心的行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由于事故的关系，稍早也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疏解。

再次提醒哦，由于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来到南子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或是下雨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时间2:56，待会在歌曲过后3: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3.3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2: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3: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

0: 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1: 劳动部劳

0: 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1: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曲《灯塔》。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地方，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营服务区一直到新营之间的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来到南子之间的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另外稍早说，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鹿草交流道的匝道口是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通过了。另外目前在台88往西的方向，五甲系统准备要转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也是车多。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另外在刚刚收到国道一号北上 352.5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那它是有放警告标志，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又到了六月，哦，六月就也是已经是毕业季了，有蛮多的年轻朋友都是怀着梦想跟期待哦，想说哎，准备要来踏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在求职旺季的背后也有可能都是暗藏着诈骗的陷阱，从假求职到高薪海外工作的诱惑等等，都有可能让社会新鲜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误入危机。那今天也特别邀请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陈永志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在追梦的路上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想要来问分局长的是，目前常见的求职诈骗的手法都有哪些呢？
1: 好的，那现在常见的求职诈骗大多是透过我们这个社群平台，还有 LINE 的群组、脸书的贴文，或是一些求职网站刊登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工作机会，像是标榜的轻松高薪啊，或是免经验在家能够月入数万元等等，还有一些像代购或是代收款帮忙领包裹，或是标榜高薪客服的工作，也都很常被我们诈骗集团拿来当作这个诈骗的话术。那通常一开始对方都会表现得很亲切，

0: 半夜让人感觉像是真的公司在征财，但接下来可能就会要求先缴一些保证金，购买设备，甚至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者帮忙收款转账等等。那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开始只是想单纯的打工赚点钱，那没想到最后不但薪水没拿到，自己的账户还被这个诈骗集团拿去当这个人头账户使用，还甚至沦为车手，后续还可能会因此来事上官司，面临严重的法律的责任。
1: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看过蛮多的诈骗的一些案例哦，那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诈骗，不只是这种求职诈骗，像是投资诈骗啊，或者是购物诈骗等等，好像也都是先引诱我们上钩，后续才说哎，你要缴保证金啊，或者是你要执行什么认证哦，才能让这个流程继续，那往往都是得不偿失。那想要问分局长，最近目前毕业生被高薪工作诱骗出国，常常都会发生这种状况，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辨识还有预防呢？
0: 好，那这类的案件为诈骗集团会锁定刚毕业想要赶快赚钱的人，年轻人以海外高薪工作当这个诱因，声称只是单纯的客服、行政或是博弈相关的工作，还会强调免费的机票、包吃包住，而且免经验，月薪好几万甚至好几十万，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但是等到他人一到了国外，才会发现根本不是原本说的工作，不但他的护照会被扣留，行动也遭受到限制，甚至被迫从事诈骗工作，他想离开也离不开。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只要遇到薪资高的不合理、工作内容交代不清楚，或者要求快速办护照立刻可以出国，或是透过这个网络私讯介绍工作的情形，都一定要提高警觉。也可以先向劳动部、外交部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询问确认，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动，那最后落入这个危险的陷阱。
1: 没错，我觉得这种时候呢，也像是一种饥饿行销，因为他们诈骗集团一开始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那就会让我们思考反应的时间变少，结果就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样被骗了。大家遇到类似的状况都一定要记得小心求证，才能保护自己。那另外想要请问分局长，最近新闻上都在报道使用毒品之后开车就容易发生事故，那想要问分局长，什么是毒驾？那毒驾是如何对我们造成危险的？
0: 好，那所谓的毒驾就是驾驶人在使用毒品后来开车或骑车上路。那因为毒品会影响人的判断力、注意力跟反应的能力，有些人会精神恍惚、反应迟钝，也有人会情绪亢奋、出现幻觉，导致无法正常来控制车辆。所以说很多这个毒驾案件在发生的时候，驾驶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红灯、行人或是前方的车况，一瞬间就可能造成重大的车祸，不止危害自己，更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因此这个毒驾的危险性其实不亚于这个酒驾。
1: 是，无论是酒驾、毒驾甚至是疲劳驾驶，都会对我们开车的时候的专注力还有判断力大幅降低，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想请问分局长，如果我们发现疑似毒驾的情形，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亲友有毒驾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好，那如果民众发现驾驶人有德行闯红灯、精神状况异常，或者是驾车的方式明显危险时，可以记下这个车号、地点跟他的行车方向，立刻来拨打这个110报案，由我们警方来及时到这个现场查处。那另外也提醒年轻的朋友，千万不要抱持的吸一点没关系的心态只要是用毒品后驾车就是触法，也容易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警方对于这个毒驾案件呢，一定会持续加强查缉，全力维护我们民众的交通安全。
1: 是的，非常感谢分局长今天的分享，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找工作一定都要提高警觉，多方查证，那吸食毒品呢更是万万不可。最后再次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陈永志分局长的分享与提醒。
0: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福所有毕业生都能顺利找到理想工作， 平安

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是有休旅车故障，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刚刚收到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一路往旗山的方向外线车道说是有机车误闯了，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汇路口准备要来往国道的入口目前是车多速缓。另外同样是左营区大中二路还有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往国道十号西向自由路出口的沿线还有周边道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经过了刚刚分局长的分享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找工作呢一定都要看清楚到底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不合理并不是可能可以马上发现的哦，可能想说大家都想要找薪水高，但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嘛，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已经太过于不合理的话，我们就已经要提高警觉了。那既然刚刚说到了毕业季哦，最近我看也是有蛮多学校陆陆续续都有在办毕业典礼哦。那对于我来说呢，说到毕业季呢，这首歌是不容错过的。

风筝来自在2012年由全台15所高中的学生的大合唱。3:29，音乐声中3:30，准备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影响，今天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四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指数中场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

0: 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向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0: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然冲撞警方和路旁的车子，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而且驾驶涉嫌毒驾被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
4: 跑这么追了哦！
3: 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啊，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3: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和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0: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4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7: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0: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8: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0: 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9: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增多，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时间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稍早说，在国道一号高科联络道的平面道路，还有复兴路的交汇路口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大铁架，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还有准备要转往国道一号北上出口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在福特汽车的对面，是往高雄的方向，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那有一部自用客车是占用了外线车道，那后方是回堵了一些车流。而在高雄市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八德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进区中华三路69号，这边是靠近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在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8.3公里到7.9公里。

里之间过了新市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同样是国道八号，不过是往东的方向，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同样也是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甚至是下雨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习惯。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这边是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那说是在车道上面是有散落了饲料包哦，可能有一些果实都滚出来了。那目前正在全力的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现场是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一号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路段，车道上面是有散落了饲料包，处理当中。另外再次提醒，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平面道路还有复兴路的交汇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大铁架，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之间，还有准备要转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如果你目前所行经的路段正在下雨当中，都一定要放慢行车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也别忘了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张芸京的歌曲《破天荒》。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转身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歌名很长哦。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还是有蛮多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由于这几天的天气也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大家可能都开车出门，所以各地都有车多的状况。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来到瑞隆路路段之间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来到仁武，还有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也是车多。

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712号，这边是靠近崇尚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同样是左营区博爱三路和崇德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内线车道是有2部自用客车的事故，等待排除，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内线车

车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3:56，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入口匝道，约有10包的水泥散落。国道四号东向6.4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过五甲系统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敲这支电话，因吼都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敲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七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呢，今天的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很多地方都是陆续的有下雨的状况。如果说驾驶朋友你现在正好是行经雨区，谨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然后也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那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368公里，北上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说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正好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现在说在北上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另外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当时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就在福特汽车的对面往高雄的方向，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那当时是说这一起事故占用到了外侧的汽车道，导致后方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有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你有看到这个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说在中山高高科联络道的平面道路跟复兴路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型的铁架掉落，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现在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呢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现在是车多排队。以及在大众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一样都是走走停停。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再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33，请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0: 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歌曲《寂寞无害》。而今天下午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了大雨的特报，主要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尤其在南部地区容易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恐怕呢会有这个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那预计影响的时间呢是会到今天的晚上，所以呢，尤其在现在这个临近下班的时间点，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整个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请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说行进到下大雨的路段，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用路的安全。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的状况啊，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在 338.4 公里，在南下的路竹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个铁桶掉落，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包括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大同二路靠近自强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目前呢也是有呈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当心。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台八八往东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了，在内线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塑胶水桶掉落，请大家要多加小心了。在台八八往东方向，也就是在过了万大桥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地方，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塑胶水桶。

0: 来自毕书尽所演唱的《半途中》，在中山高南下的28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呢，有大货车掉落了大量的木屑，那这些木屑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但是呢，因为这个散落物，导致呢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后方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啊。目前在中山高的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散落物还在陆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当你来到了新营路段，沿路呢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可能要先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8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之后，一路往台南系统沿线持续的呢，也都还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大概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8号往西方向，目前呢在指标 7.9到8.3 公里，就是在靠近台南系统这个路段，持续的是有伸缩缝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一样也都还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yball 冰球乐团。
1: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3: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4: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张雨农所演唱的《翅膀》，再次提醒中山高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受到了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量的散落物的影响，导致呢这个路段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目前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过了嘉义系统，靠近新营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要麻烦你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了。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也是陆续的有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大概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8号的部分，现在在国道8号往东，在台南系统路段指标 5.9 到 6.3 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对上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主要呢是因为在这边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进行了。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在外侧车道在外线车道有施工还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另外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像是在台88往东，刚有提到说在过了万大桥之后，靠近万丹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水桶掉落，以及在中山高南下 338.4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间现在是有一个大型的铁桶掉落。以及说在中山高的这个高科联络道的下来之后的平面道路跟复兴路的交叉路口，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铁架子，我们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经过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台88往西说在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先前也是陆续的都有传出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出口

口，以及在大洲民族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哦，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那等一下呢，在4: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提出了大学生学贷降息1%等措施，学生团体表示肯定政府减轻就学负担，但是也应该要同步改革助学计划和学生权利，并且呼吁立法院要紧速排审大学法。记者温妮的报道。
2: 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指出，学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毕业后还学贷，往往是当下的饭钱、租金、生活费。然而学贷和助学金相关额度已经多年没有调整。
3: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第二，就学贷款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建议教育部参考成立。
2: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莹补充，现行助学制度中有不动产资格限制，建议应改采多元认定方式，
4: 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2: 而针对近期

0: 及多校针孔偷拍事件，以及去年爆发师大女足案、世新休课人数门槛案等。大学法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也认为，显示学生权益长期缺乏保障，呼吁除了修正大学法中的学贷专章，也尽速修正学生参与校务和学生自治的相关条文。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湾女足代表队前往关岛参加亚东亚杯的资格赛，却传出了没有队医随行。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过去只有亚运、奥运才会配置队医，如果未来足球发展更好，有队医能够随同，当然会对于选手更有保障。希望足协在后续的参赛能够先了解选手的需求。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东亚杯资格赛将在关岛登场，台湾女足代表队却传出没有队医随行。尽管足球协会声明是受限于每队只能登录七名队职员的规定，但仍引发女足工会不满。对此，运动部长李扬说：“
3: 我们还是认为说，在足球协会后续的所有的这个参赛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先跟工会以及选手去了解。即使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
2: 此外，跆拳道亚锦赛冠军张瑞恩因被选训会认定资格不符，无缘参加名古屋亚运。李扬则指出，依照名古屋亚运选拔的规则，当同量级被合并，现取得资格者可以获得外卡，但67量级确实是由王维嘉选手先取得，希望后续选训规则制定能够更清楚明确，避免相关的争议。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吞占了公款将近有2亿元，潜逃遭到了通缉。虽然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是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的资产经变卖价拍卖股票还有不动产，成功的追回了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5: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4: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四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气压或者是热带低气压影响，而且封面明天也会接近，所以明天各地的天气相当的不稳定，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到了中午过后，对流发展也会很旺盛。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在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过后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因为雨量偏多，下雨的高的关系，高温会稍微下降。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各个离岛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最高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还要留意是在明天西南部的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0: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0: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0: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39，在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的28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有大量的散落物呢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那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而受到了这些掉落物的影响，现在导致了在整个南下的方向，从嘉义系统一路来到了新营服务区沿线，再来到了新营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大概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目前在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受到了中外线车道这些散落物的影响，导致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回堵了将近有7到8公里这么长了，所以麻烦你务必要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的入口，驾驶朋友说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12.2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路段，先前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水桶掉落，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台南市的新营区这边，是在明治路跟东兴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事故，这个路段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这个是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跟东兴路口，现在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后方有出现回堵的状况。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上的4:45，在中山高南下的嘉义系统往新营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速缓，主要呢是受到了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这一些的散落物还在处理的影响，导致后方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一样都还是有这样子一个回堵的状况。另外，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往台南系统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主要呢是因为目前在国八往西指标在8.3到7.9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往台南系统，在外侧车道这边有伸缩缝的这个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车速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一样要来发挥耐心。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西双向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

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高雄市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在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还有在地下道往南下方向来到了中安路，沿路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跟红平路的交叉路口往机场的方向在沿海一路跟红平路的交叉路口要往机场的这个方向，现在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跟东兴路的交叉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路段现在车子也是蛮多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田所演唱的歌曲《爱情 Uber》，在国道十号东上的燕巢交流道入口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先前所提到说在台八八东上直飙 12.2 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所掉落的大型水桶，现在都还在陆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这边是五庙路跟福德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前镇的光华二路靠近广西路口、中山三路跟正勤路口都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沿海三路靠近上林街口，左营区在文川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通知，还有先前驾驶朋友所提到的在小港的沿海营路跟红平路口往机场的方向，这里是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目前在左营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也就是往东沿线，还有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准备要上国道的入口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左营地区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周边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在大中二路往东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还有在大中路往东从自由路到民族路准备要来上国道的入口沿线，目前都是车多回堵。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现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靠近汉民路口，在沿海一路靠近汉民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啊，这边在中间车道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在小港区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多加的小心注意，现在在沿海一路这个往北上的方向靠近汉民路的交叉路口，在中间车道有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

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梧州街靠近广西路口，三民区在大昌一路跟大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凯旋二路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而我们先前在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这个散落物呢是占用了现场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驾驶朋友呢后续回报说，目前这个路段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哦，先前呢是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清理的告一段落，这个中间车道呢是已经开放，不过外侧车道一样还是封闭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路段，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呢还有剩下的散落物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受到了这些掉落物的影响，目前呢是已经往后的有回堵到了整个嘉义系统路段，过后一路来到了新营路段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且这边现在看起来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了，请务必呢要更加的来当心，注意一下这些掉落物的状况，在变换换车道之前，也麻烦你记得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那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屏东的里港大桥要往土库的这个方向，在内线车道呢，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正在车道上走动当中。在里港大桥往土库的方向，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里走动，也是麻烦你再帮忙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喽。

这来自郭仲佑所演唱的歌曲《叫楼是丢诶》，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福建街交叉路口，刚刚也是传来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多的小心。等一下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65.1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木屑占用外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走走停停，车速

0: 不到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28.4公里新店隧道内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南下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三鹰道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6.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道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台61线南下153到154公里无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4线东向21.5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两名驾驶在台88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2: 两位啊，台88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3: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4: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2: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3: 啊，要拍什么？
2: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3: 那拍完呢？
2: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88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88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88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5: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5: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的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千万要多加的小心。那目前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在421公里，这里是在坎顶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打滑了，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呢是在421公里，这里呢是在坎顶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打滑的事故，那这个车祸呢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已经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接往鹿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哦，现在呢是有发生了这个大型的车辆，有出现了也是应该是这个自撞的事故哦，现场呢是过不去的，因为这一台大型车辆呢是出现了打横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准备利用到高科联络道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当心哦。驾驶朋友提到说是在中山高来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往西方向，现在呢是全线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有大型车辆呢，有出现了自撞，然后打横的事故。

呢，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所提到说，在台八八东上的 12.2 公里在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型水桶，目前呢是已经检测排出，这个地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周边，在莲池潭周边往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呢，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一样也都是比较缓慢的，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再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营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东向沿线，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靠近汉民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来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提醒哦。

0: 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单人房双人床》。
1: 分不清多远，当夜色昏暗。
2: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是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来提醒。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是在421公里，这里是在坎顶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打滑的事故，现场呢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是大概在401.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是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呢，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路肩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那另外在内线车道呢，还有这个汽车的零件散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过了长治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

来多加的当心，这里现在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事故车辆主要呢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内线车道还有汽车的零件掉落。而先前也是一再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大量的散落物，目前还是持续的占用着外侧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后方呢，也就出现了回堵的车阵了。目前在南下过了嘉义系统，来到了新营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只剩下10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而目前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北上在高科往路竹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而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在过了新市之后，来到台南系统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这个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指标在 8.3 到 7.9 公里，这里是在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进行，所以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从 5.9 到 6.3 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系统的路段，则是在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国道十号在往东方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接往高科联络道西向的这个地方有发生了大型货车折甘蔗的事故，那当时是说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再多多小心。说在中山高来接往高科联络道西向的这个路段呢，有出现了大型货车折甘蔗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目前包括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营路，在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

这来自张宇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一言难尽》。国道十号往西方向，现在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主线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一样要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耐心。而先前说在国道八号往东，指标在 5.9 到 6.3 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个伸缩缝更新作业呢，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离场的消息哦，这个地方现在是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对上，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在南下，大概是在 401.5 到402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主要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那另外先前看起来在内侧车道呢，是有这个汽车的零件掉落，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国三往北，在421公里坎顶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打滑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冈山区后兴北路跟大德一路交叉路口，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正勤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跟五营路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目前呢也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等一下歌曲声当中5:30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空军冈山基地 T-34 教练机失事，造成两名中校飞官不幸殉职。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前往吊唁，向家属表达哀悼与慰问，并指示市府相关局处提供必要的协助。黄义豪的报道。
3: 这起飞安事故发生在2号的上午，空军一架 T-34C 初期教练机在执行训练科目时坠毁，机上两名飞官不幸殉职。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上午前往慰问家属，除了表达不舍与哀悼之外，也要求市府团队主动提供协助，并与中央保持联系，希望让家属获得最完善的照顾。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对于两位保家卫国的悲观逝世，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跟不舍。那在早上我也前往慰问家属哈，也希望说这个除了安慰家属之外，那也指示民政局提供必要的协助。早上的时候也有碰到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顾部长哈，那就整个后事的安排。那对于家里未来生活的照顾，包括小孩的就学等等，也希望国防部也能够给予最妥适的安排。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配合中央与国防部相关作业，提供家属所需的协助，也盼事故调查可以尽速的完成，厘清失事的原因。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教师坠楼后续发展引发关注，市长陈其迈强调，市府将透过专案小组厘清事件经过，并持续推动教师支持制度改革。

0: 本周六也将出席公祭，向家属致意。黄义豪的报道。
1: 在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教师业务并未减少，反而面临更多的挑战与负担。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市府除了由专案小组调查事件经过，也已经成立教师支持咨询小组，检讨教师权益的保障制度，并研议校事会议相关的机制，希望透过更完善的调解与协助程序，减轻教师面对行政与教学工作的压力。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我之前。”也曾经前往慰问家属了哈，也了解说其实我们老师都非常的辛苦哈，也并没有因为少子化而压力减轻，反而他们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哈，所以我们除了说会由这个专案小组来厘清，那另外我们也成立教师支持咨询小组。那就整个教师权利的保障能够充分的落实。
1: 陈其迈表示，市府近期将会与教师团体进一步的讨论相关的配套措施，希望透过制度检讨与支持机制的建立，改善第一线教师的工作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七次定期大会今天圆满闭幕，议长康玉成感谢全体议员、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共同参与。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率领市府团队向议会致意，感谢议会监督与支持。黄义豪的报道。
1: 本次定期大会期间，议员们聚焦交通、教育及社会福利等重要议题，针对捷运路网建设、高铁延伸高雄车站以及高雄国际机场等重大建设进度进行讨论，希望持续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发展动能。会中同时针对少子化、长照服务、毒驾防治及假讯息防治等民生议题提出建言，盼透过府会合作，持续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与公共安全。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说，
3: 交通议题、教育议题以及社福议题是总质询跟在讨论议案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三大议题。议员在意的不只是工程的进度，什么时候会完成，要做到哪里，进度如何。我觉得议员背后的关心的是高雄未来十年的竞争力，所以对这些议题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督促力道。
1: 随着定期大会圆满落幕，府会双方也期盼持续携手合作，推动各项市政建设，为高雄打造更宜居、更具竞争力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无法详细说明，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宋玲的报道。
4: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5: 既办理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蓝军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蓝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4: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协助提升屏东地区成人和儿童重症病患照顾品质与医疗量能，社会团体发起了台韩跨国联合社区服务，捐赠屏东基督教医院新生儿专用超音波仪及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为屏东急重症医疗注入重要资源。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基督教医院负责屏东市以及邻近乡镇大约73%成人重症患者，还有

0: 71%小儿重症急诊医疗负担，显示在屏东急重症医疗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但有部分的设备面临维修频繁以及效能下降的问题。这次能获得捐赠新器材，院长吴荣州说，真的很感谢社会团体的协助。
1: 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器 的设备的增加更新都非常的重要，对这些病人来说。那另外这个小儿科的这个新生儿的可以筛检的工具，不管是脑部啊、心脏还有腹部哈、啊，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期盼了很久了哈。
0: 随着成人加护型呼吸器以及新生儿专用的超音波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预估每年将会有大约200位急重症的成人病患受惠。此外，每年大约有300位急重症的病因跟病童可以接受高解析度超音波检查，也能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协助医疗团队做出正确诊断与治疗决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拒绝端午晕碳，奇美医院推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节。魏吉尼的报道。
3: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三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4: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3: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水汽增多，南部各地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约在27至32度。明日锋面接近，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2度。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王焕文。以上是这一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6: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高雄市小港区的飞机路594号，就在一家神采时尚事业公司前面呢有交通事故。另外小港区的平和南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也是有车祸传出。大寮区的凤平二路37号，凤平二路靠近江山路有事故的现场，都请经过的车辆小心。

0: 闪避。受浪大的地方哦，目前台88线西行，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呢，车子是很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目前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今天车量都是非常的大，请驾驶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在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是车多，其余在下班时间高雄辖内车多路段还包括了像是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以及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通通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现在也不好走。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呢目前从地下道到高速公路东西双向哦，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现在车子也是相当多。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呢，现在车速还是缓慢的，所以如果是大中路从自由路要前往民族路往东沿线也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十匝道，以及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南下路段就在大中快速道路以及莲池潭周边，要前往胜利路南下沿线也都是出现了下班的车潮，走起来会比较辛苦。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此刻也都是车多。在小港的沿海一路从二林国小一路来到红平路，目前北上路段下班时间也都是车多的，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好的，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呢，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国道3号的北上421公里，也就是在坎顶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小客车打滑自撞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的 401.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放心通过。

那另外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新营路段沿线，受到了先前掉落物的影响哦，所以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包括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路主交流道外侧路间所掉落的这个铁桶，还有在国石往东在燕巢交流道入口所掉落的大型轮胎皮，通通都是已经排除。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

0: 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注意。一件在归仁区光明街406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107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请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浩勋，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来补充，在国道3号北上的竹崎交流道出口，这里现在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国三北上竹崎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1: 现在到5:50，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的中正路沿线，台1线的林诺乡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而入口部分，屏东市的民生东与瑞光路口、复兴与和生路口、公园仁爱路口、中正广东路口、瑞光襄阳路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另外，目前天色已渐渐昏暗，且外面下的小雨，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长治乡襄阳路63-1号前及新埤乡中心路101号前以及潮州镇爱国路 7-11 前面，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分队长。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下班时间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是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等待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小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

0: 国道八号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也就是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更新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新营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的安定要往新市地磅站的路段，国营南下过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北双向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持续依旧都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国营北上的南子出口，国营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营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营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八西向 8.3 到 7.9 公里外侧车道长期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号跟6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国道1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新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7号跟6月8号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路段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另外在6月8号到6月11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41公里准备要接高科联络道的匝道，这边有出现了车多严重回堵的一个状况哦。那在新闻之前呢，我们有提到说，有朋友提到这个路段在往西的方向有发生了大型车辆折甘蔗的事故，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你有看到现场的最新状况，都在麻烦你还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一下更加详细的补充哦。这个是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接往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有发生了大型车辆折甘蔗的事故，那目前说在南下的341公里准备要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有出现了车多严重回堵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正好是在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你有看到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情形，都可以再随时来回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路况专线呢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南子区，说在右昌街往南下的方向，靠近志昌街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两部车辆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而目前在南子区，从军校路、右昌街到市运大道往南下的方向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等一下晚上六点钟准备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到新营，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下塔悠车多速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以及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42.6公里在土城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47.9公里过了树林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肩有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在竹崎出口匝道有

0: 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莺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33公里在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8里内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东向的中和出口有路面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好了，再一次提醒哦，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41公里，准备要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呢，有出现车多拥挤、严重回堵的状况。那目前这整个路段呢，都是完全动弹不得的，完全呢是卡住的一个状况。主要呢，应该是因为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来接往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有发生了大货车折甘蔗的事故，那应该是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整个往后的回堵到了中山高上面了，在南下的341公里，准备来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现在呢整个都是呈现了车多甚至是定点下来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本来预计是要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在高科这边

一从大寮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大排长龙的状况。在台八八往西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子很多的状况。那往后呢，是一路的在这个大寮过后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的沿线了，持续的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南路，在后昌路到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而在南子区的军校路，在右昌街往南下方向一路来到了世运大道沿线，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在下班时间，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非常的不稳定哦，所以呢有蛮多地方呢其实都是陆续的有出现了一些积水的状况。像是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高雄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内侧的车道呢，有很多个地方都是有出现了积水的状况。还有包括在这个沿海路往北上的方向，说在机车道一样呢也是有出现了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哦在这个雨天行车一定要来放慢行车的速度，尤其呢像是很多的地方哦，在这个内侧车道可能都会陆续的出现积水的状况，请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国道3号的南下360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间有一个弯曲的铁片掉落，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先前掉落在台82线往东指标在 15.7 公里，也就是在鹿草交流道的路段掉落在内线车道的两包沙袋，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捡走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竹崎出口，这个小客车子撞了护栏的事故，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目前一样哦是还没有收到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交流道的出口，有发生了小客车子撞的事故，请多多小心。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1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的6:11，首先来送上的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声。

真来自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决定我爱你》，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

目前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哦，从安定来到了永康沿线，车速大概只剩下30到50公里左右。而另外，在整个南下的高科来到瑞隆路沿线，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在南下的这个高科路段，要来接往高科联络道的这个地方呢，说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南下的341公里，准备要衔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有出现了车多拥挤、严重的回堵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因为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这个路段往西的方向啊，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而这个大货车呢是出现了折甘蔗的状况，所以呢占用了全线的车道，因此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间歇性的车多，北上在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还有包括像是在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一样的，都是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多的小心。而在国道八号往西，在过了新市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车行速度呢也都是不到3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是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先前呢是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导致目前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来到台南系统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而在国道十号往东这边，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这个方向呢，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也一样，通通都是持续的车多，大概都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

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自强三路跟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靠近六合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而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平和南路跟平和东路口，小港区在飞机路594号的前面，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靠近江山路口，先前也是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Thank you.

友是稍早之前所收到的事故状况了，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当时说在右昌街往南下的方向，靠近志昌街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个地方呢，稍早之前也是有传出了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看到这一起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也都可以随时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晚上6:18，接下来送上来自王燕威的歌声。

0: 是来自王燕薇所演唱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4，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中山高的南下341公里，驾驶朋友回报说，准备要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有出现了车多严重回堵的一个状况。那可能呢是因为稍早之前呢，我们有接获到了说，在这个中山高南下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当时是说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因为大货车是打横停放的关系，所以呢有占用到了全线的车道。那或许呢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导致了目前整个后方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非常回堵的一个状况。那驾驶朋友呢也热心的回报说，如果说准备呢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想要来下南下高科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建议大家哦，一定要来提前的先改道行驶，你可以先从路竹这边先下来，避开前方车多的路段。目前在南下准备要下高科的车子是非常非常的多，相当的不好走，可以的话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尽量的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可以先从路竹这边来离开中山高，来避开前方的车多路段。

那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还有在建国路往这个九如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再来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仁爱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金福路79号靠近平治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是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车行的速度，那尤其现在外头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也是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来记得开启车前的大灯，随时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最后也是再次提醒，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在这个341公里高科路段准备要来接往高科联络道的匝道呢，是有出现了严重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可以的话再麻烦你提前的先下路主交流道哦。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的下午4:00一样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修法严惩毒驾，首次毒驾拒测罚27万。因应美国301条款，台湾将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为了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的罚18万提高到27万，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则之外，将再加罚 3.6 万元。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1: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2: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1: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三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公布毒驾查缉成效，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8 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在危害发生前就被第一线的员警查获，将会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4: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3: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纸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李姓男子骑车没戴安全帽行驶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被员警拦查，当场查获他吸食毒品安非他命。警方强调会秉持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的执法目标。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期中和区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引发社会关注。新北市警局启动三阶段缉毒行动，结合高强度密度临检、科技侦查以及溯源查缉，新庄警分局配合执行强力路检以及拦查勤务，要求各个单位全面加强取缔，绝不宽待危害公共安全的违规行为，全面落实警察局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秘书室巡官吴嘉玲表示，从雷霆扫荡专案起跑以来，辖内毒驾查获件数更是高居全市第一，展现警方执法还有强力打击毒驾的具体成效。
6: 为有效提升查缉能量，警方会持续强化员警毒品辨识及拦查技巧，并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协助第一线执法，提升毒驾查缉精准度与效率。
5: 新庄警分局强调，毒品犯罪和财产犯罪、暴力犯罪都有密切相关，吸毒者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还有社会间接成本更是难以估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规划高强度路检、巡逻以及机动拦查勤务，结合科技分析还有情资研判，全天候查缉毒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的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8: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7: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到银行汇款，不料账户已经被列为限制账户。东港警分局员警询问时，这名男子也说不清汇款用途，警方怀疑他陷入了假亲友真诈财的圈套，阻止他临柜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9: 这位红姓男子到银行申请约定转账功能，但行员发现他要设定的账户已经被列为限

0: 至账户，随即通报警方派员到场处理。东港警分局东港派出所员警前来了解，红姓男子说是以前的军中同袍介绍投资，但相关内容却一问三不知。副所长蔡世宏说：“
1: 预犯与约定账户设定以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为员警进一步询问其投资具体内容，红男均无法明确说明，且现场未能提出双方之相关对话记录。警方与银行主管及行员共同向其说明，此为常见之假亲友诈骗犯罪手法，并当场进行反诈骗宣导。红男听取说明后，决定停止办理汇款程序。”
0: 东港警分局表示，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透过社群媒体以及即时通讯拉拢受害者，假借投资虚拟货币为名，承诺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一定都是诈骗。民众不要轻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或者网络连结，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
2: 为了深化社区防诈意识，彰化警分局邀请艺人王中平参与反诈演练的实地演习，他扮演落入假投资陷阱的惊慌民众，并且拍摄相关防诈影片，提醒大家要留意典型的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资深艺人王中平直奔彰化银行彰化分行，向行员坚称因为朋友介绍巨额投资需要，执意要当场提领现金500万元。
4: 你们那个投资哈、报酬率哈、拢总是几趴几趴嘛？
5: 嗯，
4: 我这个是好几倍。
5: 真的哦？
4: 嘿，
5: 那、你这样子啊，这什么管道？你怎么知道这种管道啊？
4: 这个朋友介绍的。
3: 行员机警通报彰化警分局，在千钧一发之际，极力劝阻，成功防堵一场巨额损失，完成一场打诈实际演练。艺人王中平也配合拍摄假网拍诈骗宣导影片。
4: 爱文芒果450，这果量太便宜了吧？叫你何康，我要买2箱，点进去。
6: 小蛋鸡嘞，先不要点，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与王中平共同呼吁，落实打诈三步骤：冷静听，立即挂，再查证。第一时间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利用打诈仪表板网站掌握最新诈骗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及恐吓，花莲警方经过网络巡查发现之后，迅速追查到发文 IP， 一天内将查缉涉案的张姓男子到案。记者张涵的报道。
7: 看到这个影片，对民意代表、议会龙头形象也受损，然后安全也受到威胁。
8: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三号质询时指出，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遭人在网络上辱骂恐吓，要求县警局要查办。而在此前一天，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已经发现这一段网络影片，随即展开追查，确认发网 IP 在国内，搜集相关市政，并掌握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涉案人身份。在张俊三号上午完成报案程序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三号傍晚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确认依恐吓及危害名誉罪嫌送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刘宗仁说：“
9: 经刑警大队科侦队持续的分析数位证据以及网络资料之后，迅速掌握特定涉案的对象，并于3日下午17时30分查缉张姓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以恐吓公众安全以及危害名誉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来做侦办。
8: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在网际网络、社群媒体、通讯软体散布恐吓、威胁等言论，以免触法。而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秩序或暴力威胁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低压带靠近以及西南季风增强、水汽增多的影响，台湾天气将会转趋不稳定。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容易下雨，下个礼拜又将会有明显的锋面接近，降雨将会更持续，民众要特别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台湾进入梅雨季，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往东移动，取而代之的是低压带慢慢靠近台湾，周五容易下起逐步大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和台东、屏东降雨明显，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表示，周六天气相对稳定，但周日又会有整天不定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

0: 对，而下周又有另一波锋面靠近，带来旺盛水汽，天气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段时间将属于长时间容易下雨的情况。
1: 那到了八号之后呢，整个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九号到十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整体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0: 温度方面，周五开始因环境水汽增多，各地高温稍微下降，但中南部山区花东纵谷还是有33-34度左右。另外西南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米，海边活动务必多加留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整备，除了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的盘点防灾物资以及通讯设备之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经清淤了99.9公里，并且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滞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99.9公里啊，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滞洪池，目前都是已经都检查完毕哈。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呢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3: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已成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高科交流道前全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5.1公里，在大里溪桥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8线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和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8: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

0: 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1: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11万多名旅客，退费金额达到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仍在查明电源模组异常的原因，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记者郑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拉回和中东情势升温的影响，开低走低，中断了连续4个交易日创新高的气势，失守46000点大关。中场指数下跌781点，以今天的最低点45677点作收，成交量1兆2388亿元。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转强，周三美股主要指数从高点回落，标普500结束连九红，拖累台股的风险承受度，开盘下跌95点，以46364点开出，盘中涌现获利了结卖压，最低下跌近700点，回测45769点。台积电下探2385元，联发科也由红翻黑，上下振幅超过200元，鸿海下跌超过3%，台达电同样下跌1%，资金流像重电族群及金融类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比方说像是美股的震荡，通膨又增温了，油价又上升了，甚至美国关税又来了，好，那当然短线这边开低震荡，他们是转空头的跌吗？也不用担心，季底作战行情正常的创高拉回的过程。
5: 分析师指出，台股连续4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短线正乖离率过大，主力多选择在高峰期结算。不过台积电股东常会指出，今年美元营收预估增长超过30%， AI 需求依旧极为强劲，利多格局没有改变。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为涉嫌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到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的行政协调和司法程序，今天顺利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解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 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20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监视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8: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返台，唯在遣返前夕最后一刻，刘贤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移民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7: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整理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和毒驾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南投县草屯警分局近期针对这两类犯罪展开重点查缉，成功拦阻多起毒驾和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9: 草屯警分局表示，警方持续加强辖内金融机构、超商及 ATM 提领热点巡守勤务，并掌握可疑车手动向。5月15号晚间获报有诈团成员在草屯地区活动，立即部署警力埋伏，趁嫌犯在超商提领赃款时一举查缉到案，当场查扣现金约新台币50万元及金融卡26张等证物。警方进一步查出，车手及接应的车手头、驾驶共3人都持有凯他命等毒品，其中余姓驾驶经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另于5月26号深夜，在查获一名车手于农会 ATM 提领款项，当场查扣现金29万元及金融卡，全案依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吴碧芬说：“
10: 本分局打击诈欺及毒驾绝不停歇，亦不断修正各项警务打击作为。民众如有发现，亦可报警通报警方前往处理。”共同防治诈欺及毒品毒驾之犯罪发生。
9: 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假投资诈欺集团，犯嫌以买卖未上市股票来诱骗民众，不法获利出估高达3亿5千万，犯罪所得疑似被拿来买名牌包、高档手表、名贵跑车及豪宅。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1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唐国维副大队长表示，搜证调查出估被害人高达25人，近时机成熟，分别前往北部地区执行同步查缉行动。
12: 大哥你好，来我亚昭县警察局刑道的员警，然后拿着我服务证。
11: 针对陈玉生队长指出，现场查扣名牌包29个，市值约500万元的精品手表2只、千万名车、存折等大批证物，并且扩大追查赃款流向。
13: 本案是我们查获这个以买卖未上市股票，用微话术的假投资诈骗。那我们在3月底，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我们在4月及5月有发动2波的搜索跟扣押。
11: 承办检察官同时针对涉案豪宅设定禁止移转出售，确保得以返还被害人受损金额。警察局提醒，投资务必选择合法管道，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被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影响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枪击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 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1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尽管

0: 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将在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最热闹的海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3: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2: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4: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2: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且锋面接近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报即时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双向机场系统到内湖的路段路灯没有开，目前是天色昏暗还有下雨的。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联络道往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建议改道走陆竹下道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90.5公里竹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信北路的出口的外线车道有积水达半个轮胎。国三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的内线车道车辆自撞，车子逆向，车的没亮哦。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的南下5.1公里大理西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台68线的东向6.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

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三重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77.1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阿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4: 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3: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5: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应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

0: 时间来到晚上7:08，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4日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早上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是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的出口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放硬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来落单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啊，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7日跟6月8日，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进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日到6月11日，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7日跟6月8日，也就是这个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只是在6月8日到6月11日，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好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以上感谢怡婷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还有施工的状况了，感谢怡婷哦，拜拜
1: 拜拜。
0: 的确今天呢因为受到雨势影响，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驾驶朋友呢刚好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出了高科之后要接往到高科联络到这里哦。因为稍早其实在5点多的时候一台大货车自撞的关系，那有很多呢驾驶朋友齁、哦、也知道这个情况叫折甘蔗这样子。那在稍早这个状况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调离了，不晓得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要往高科联络到方向这个匝道

的话，是不是还在处理当中呢？如果说你刚好经过，哎，这边已经是算是蛮顺畅了，可以通过了，也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下更新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因为目前我从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呢，诶，车流其实算是呢都可以来进行通过哦，所以也不晓得这个状况到底呢是不是真正的完全排除了，也麻烦呢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来提供给杨淳还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知道。再来的话，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了几起事故哦，包含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富华路跟富华路125巷口，还有在三民区两个地方，一个在决明路285巷这里，还有在大昌二路跟决明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凤鸣路这里呢，都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来倒撒缸哦。0800000123-5啦。晚上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啦。节目第一首歌来给你任贤齐跟李心洁的风暴。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刚刚立即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说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出了高科要往高科联络道这个路段匝道的话已经是顺畅了齁。但这边呢还当然在出匝道的这个地方有时候还是有部分的一些车流啦，所以安全车距要记得帮我们保持好了哦。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这边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还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哦。

0: 来自任贤齐跟李心洁的风暴。好，刚刚听众朋友呢也再度来更新了。虽然说国道一号南下的要往高科联络道方向这个匝道的话呢，这个大货车自撞的情形，虽然说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调离现场了，不过现场当中呢可能还在处理，这当时候有造成一些油渍哦，有散落在地面上面，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可是还是可以通过啦哦。不过呢因为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要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往高科出口之后，要接往高科联络道的朋友再留意一下呢，这边有个路况资讯，车速不要过快咯。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今天什么事？今天呢可以看到从早上的时候就陆陆续续，甚至在深夜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一场呢算是暴风雨吗？我自己倒是睡得还蛮熟悉的啦，就是睡得蛮熟，因为有些朋友的话甚至是听到下雨的声音他就睡不着了。甚至你可能在越晚的时候会感受到手机的网络好像有点卡卡的，还是收音机的讯号呢可能有一点点杂音哦。这待会呢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手机呢也不是怎么了，是因为气象署今天有发布了一个超罕见的太空警报，就是今天晚上11点开始之后呢，地球要迎来一场就叫做中度磁暴，而且会整整影响大概有21个小时哦。究竟什么是磁暴啊？用一句话翻译的话，其实就是太阳不小心呢，对着地球打了一个喷嚏哦。所以就在昨天的时候，太阳表面突然连续的爆发了非常强烈的太阳闪焰。而就是这样子呢，太阳突然的心情太嗨啊，你可以这么解释，然后呢发射了超强的正能量，顺便把一大团的这个带有强烈的电磁波的物质呢，就像高铁的速度一样齁，咻几雷就往地球这边砸了过来。而这一群太空粒子预计呢在今天的深夜11点的时候就会抵达，所以气象署才提醒大家说尤其在今晚11点钟开始之后，比方说如果你当时候有在用一些 GPS 卫星导航啊，还是无线电的通讯，都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断讯哦。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慌张，反正等一下下呢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它可能就渐渐恢复了齁。不过其实说实在的你也不要对这件事情可能感到很气愤，想说呢怎么会这样，这个网络怎么这样，我有缴钱呢齁。不是这样子，反正它其实也不用害怕的是，地球也在帮我们，类似有点像挡子弹的概念哦。而且更好玩的是，因为这是磁场啊被干扰，听说呢有很多地方居然有机会可以看到极光欸。所以如果可以看到极光的话，那真的倒是蛮幸运的说。所以刚刚也跟你分享说呢，这样一个电磁波靠近了地球也不用担心，因为地球呢有在帮我们挡住哦。不过在挡的过程当中，承受的过程当中，难免呢会有一些副作用，包含像刚 GPS 卫星导航或者是无线电通讯可能会短暂的断讯了。

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太空舱》，晚上7:26。现在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呢，还是有车流的地方，帮我们注意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往永康跟大湾方向的部分路段，这边呢还是有呈现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国一南下的话呢，就是从高科这边要汇往到高科联络道的话，这边的车流量依旧呢还是有的哦。紧接着是红色灯号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也包含在平面哦，大众平面这里的车流量也都还是很多的。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感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的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好，刚刚分享说呢，这个关于磁暴这件事情哦，其实面对这样那么大的一个太空风暴，好了，为什么我好像这样子听起来蛮严重，但是我们却能够非常稳稳的在这样子环境当中生存呢？全是因为我们居住的地球本身它就自备了一个看不见的算是地磁保护罩。所以当太阳粒子呢疯狂撞击的时候，地球磁场就在最前线会默默的承担了所有的冲击。而就在冲击过程当中呢，就把漂亮的极光留在了夜空当中。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这个消息嘛，然后听众朋友雨山就说呢，哦，阳春难怪哦，这个我们的阿莲区这里最近常常无预警的停电。我是跟他说这停电消息应该跟这个磁暴的话应该是不啥赶快呢，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你应该打电话去台电一下下了。待会在晚上7:30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会有准备了像是几则的最新娱乐消息再跟你分享。在市区当中来补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呢是

稻藻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63巷这里，还有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都有接获到呢交通事故哦。其实说到了下雨天，有蛮多的朋友呢是很不喜欢的哈、哦。尤其是假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好不容易想说天气还不错哦，你洗个棉被还是洗个衣服这样晒一晒，但没想到上班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说天空在下雨了，所以整个非常焦虑，有没有？那当然，不管是骑车回家，或者是呢，是不小心淋到雨等等的话，都要特别注意了，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好不好？就是呢，记得，尤其是假如说你稍微淋到雨，然后回到了办公室或回到了有冷气房的地方，这时候其实很容易会感冒，记得把身上的这些呢湿湿的地方先稍微擦干，然后再进入到冷气房里面。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呢？来看到李明服务队传送了这个照片进来了，也刚看到是在高雄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这地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感谢李明服务队这边的提供。在7:30过后之后，先来收听到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娱乐最前线，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福建举办。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继去年的建议地方政府人员不要出席相关活动后，今年禁令再升级。李义成报道。
2: 中国主办的海峡论坛6月13号将在福建厦门登场，陆委会4号宣布官方立场。副主委梁文杰表示，鉴于此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为防止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提出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并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
3: 第三，禁止参加目的为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我们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
2: 梁文杰也提醒国人，若需赴陆参与海峡论坛，务必注意人身安全风险，并呼吁各界和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工具。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叶姓男子驾车行经基隆市七堵福一街巷道时，失控撞击路旁6辆机车和一名路人，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循线追查，在案发后30分钟就逮捕，并查获一托咪制烟弹，全案依法送办。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百福派出所接获报案，福一街87巷发生交通事故，立刻派员前往。到场时，肇事者已经逃逸，除了协助伤者就医，也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逮捕叶姓男子。百福派出所所长林成廷说：“
5: 经查，叶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撞击路旁车辆后离开现场，造成6车受损，1人受伤。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于现场附近查获叶男，并当场查获一托米纸烟弹2颗，另依法实施毒品唾液筛检，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
4: 警方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警方表示，一托米纸试用后会出现严重手脚颤抖、意识模糊，若驾驶车辆上路，严重危及用路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各类毒品犯罪及毒驾，绝不宽待。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获报一名女子不慎落水，紧急抵达现场，发现事态不对，警员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拉住该名女子，并坚定告知

0: 对方，让女子抱着警员感激大哭，成为最暖心的警民故事。刘维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疑似家庭因素，心情不佳，独自坐在河滨公园自行车坡道，却突然滑落河中，吓得附近路人报警求助。埔前派出所警员林纯慧、陈燕玲以及文胜所的警员吕其颖等六人赶赴现场，先将绑着绳索的塑胶桶抛入河中。林姓女子此时却大喊不想拖累警察，林纯慧见苗头不对，当即跳入水中奋力救援，成功将林姓女子带返岸边。这也让林姓女子感动地询问能否给远景一个拥抱。林纯慧说，
2: 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只想说把人赶快拉回岸边，然后我把他拉上来之后我想说，哦好，那就反正离开水面我觉得就好了，也没想太多这样。
1: 此外，林纯慧提到这是第一次在岸边执行救援勤务，由于过去曾学会游泳且抢救时间紧迫，他当下只想快点将民众平安救回，并未多想。对于立下大功成功挽回一条人命，林纯慧更是谦虚的笑称，这仅是出勤工作，称不上绝世英雄。海山分局也呼吁，如果自身或是身边亲友出现情绪困扰或是异常征兆，应该善用心理咨商或是相关社会资源，透过适当支持还有陪伴，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影响锋面接近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0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7:38，我是杨纯。不管你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感谢你收听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在国道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哦？这边可以看到说，在国道八号从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西行方向，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话，也帮我们注意，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有部分区段呢，车流量比相较跟其他路段相比是稍微多了一点点的。那在国道10号呢，则是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还是有在排队当中。另外，刚刚有看到李明服务队这边提供说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哦，有救护车已经跟派出所这边员警已经到达现场在处理，但因为现场在下起大雨的关系，视线比较不良好，所以所有车辆呢要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这边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的事故消息。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再为你补充一个，是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自由三路交叉路口，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还是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第一位的话呢，他是谷谷吕思维，最近他带着全新专辑正如火如荼的在全台湾各地的话举办一个叫做夏日咖啡好友会，而且他也今天惊喜的宣布说，在7月18号这一天要在台北信义区的香堤大道广场要来举办他的专辑演唱会。然后这一次呢，他说要回到香堤大道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据说在6年前还没完成的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个约定，终于这一次呢有机会在夏天的时候要来实现了。而南部的朋友呢，也不要太过羡慕哦，因为本周六谷谷吕思维呢就会率先来到高雄的某个地方来跟大家碰面，也希望到时候是个好天气啦齁。也希望说呢，可以大家帮大家帮谷谷集气一下下，希望他来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我们南台湾的热情了。

0: 来自谷谷吕思维，这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晚上7:45。想询问一下，目前你是不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那如果你刚好是在呢，就是高科交流道出口之后，要接往呢高科联络道这方向的话，想稍早听众朋友呢，是因为说到受到事故影响，那这边车流呢依然还是蛮大的，不晓得有没有稍微做个缓解了。如果说你刚好在国一南下，从高科要到高科联络到这地方，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流哦。如果说已经恢复到良好顺畅，也麻烦你呢来帮我们做个更新讯息了，再麻烦您，因为刚刚透过 CCTV 画面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微微死角，所以没办法注意到说呢这个地方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能够看到的角度现在呢通过算是蛮正常的。那如果说你从国一南下的高科过后，要接往到高科联络道西行方向，这边的车流也再麻烦您来更新一下齁。好，让我们在这个算是提供的这个路况的话，可以来进行相关的排除。再来分享到是来自饶舌金曲歌王熊仔，自从去年他升格当爸爸之后，竟然变成了一个超级温柔的暖爸哦。他也推出了一个全新单曲叫做520啊，虽然说五月已经过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次写的这个520这一首歌呢很特别，这个角度切入的方式呢倒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他说这首歌的算是就是陪伴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吧，把它浓缩成了最简单而且最动人的一个告白。而这首歌的灵感很有趣，我刚刚说的这个切入角度的方向真的很有趣哦。大家有想过520跟什么有关系吗？熊仔透露说呢，哦，因为他的女儿最近还蛮喜欢玩猜拳的，所以父女俩每天呢都在那边比来比去，然后比着比着发现说，诶，520就刚好是剪刀石头布诶的手势，有没有？刚好是布跟剪刀还有石头拼起来的话就是520了。所以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棒。他还特别去问了 AI 哦，问说诶，全世界真的没有人这样写过这首歌吗？刚好就没有，他是第一位。所以很期待呢他这首全新单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熊仔的新歌了。我真的觉得太有才了，今天我也才知道说哦，原来520刚好是剪刀石头布当中的布、剪刀跟石头耶。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熊仔，真的是才子啊，没错。
1: 才子才子，年夜饭你内度的面对的 life crisis， 还没摆好筷子，阿妈化身 Mike Tyson。

jobless。真的真的是才子才子，这是来自熊仔的这首作品叫做才子。晚上7:51，我是杨晨。那一样是看到任何路况呢，麻烦大家来通知一下警广了哦。紧接着要分享到这个算是西洋歌坛当中传出了令人心碎的消息啦。曾经凭借着迪士尼经典动画主题曲两度夺下了格莱美奖的一个美国 R&B 传奇歌手叫做皮博布莱森，那他在美国时间6月2日的下午5点的时候，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安详的离开了，享受75岁。那你可能会想说呢，皮博布莱森究竟是谁？其实像他之前啦，在他离开之前的前几天哦，才刚传出说他有中风的消息，所以也让很多歌迷朋友呢是相当不舍的。也许你听到他的名字皮博布莱森是有一点点陌生吗？但是我跟你说，你只要听到他的歌声，尤其是唱到非常迪士尼经典动画的主题曲的时候，你肯定肯定听过他的声音，然后呢也算是真的很认识跟熟悉他的作品啦。不管是阿拉丁的主题曲，又或者是呢在1992年的时候他跟席琳迪翁一起合唱了电影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都是来自于他经典的作品。有人称他为叫做呢皮博布莱森，也有人叫做比伯布莱森，来为你送上来自他跟席琳迪翁一起合唱的作品了。

看过《美女与野兽》的话呢，肯定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它除了是席琳迪翁还有呢比伯布莱森一起共同合作的作品，那也谢谢呢比伯布莱森把过去的这些好的音乐作品流传到现在，让很多人依然是可以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欣赏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记得要拨打电话进警广楼。晚上7:57。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路段，这里是有积水的。国道三号南下31公里过安坑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的东向6.6公里新竹二前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30公里往彰化下大里一匝道往甲堤南路的内线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上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最近常下雨哎，你不觉得下雨天开车很浪漫吗？
1: 可是雨天行车视线很差，而且车速太快的话，容易发生水漂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哦。
0: 妈，什么是水漂现象啊？
1: 下雨天开车。

0: 速太快会导致路面积水，来不及顺着胎纹排开，轮胎与路面之间会夹着一层水膜，导致车辆失去抓地力，依惯性方向滑动，这就是水漂现象。
1: 车辆行驶期间如遇水漂现象，请立即放开油门，不要急踩刹车，也请紧握方向盘，保持车辆向正前方行驶，让车辆自然减速，直到恢复控制。此外，下雨天视线不佳，用路人开车骑车请开启大灯，提高警觉，减速慢行，非必要请勿任意变换车道，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刚好接获到一个汽机车事故，在高雄冈山区的介寿路，还有在高雄大寮区的话，两个地方都在凤林路上面哦。一个是在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凤林三路跟进学路交叉路口，刚稍早的时候呢，都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排除消息，刚刚提到说呢，在高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同时也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从高科这边要接到高科联络道这边稍早的事故呢，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了。至于其他路段，你有看到任何一些相关消息要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们一下下，看到之后可以拨打0800-000-123-5，可以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高雄的就是服务中心这边地方，我们会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8点钟的第一首歌来给你送上，是来自张韶涵的《潘朵拉》。

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算是在不是在台南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了。其实稍早也有一起发生在同样的地方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过后或正在下雨的路段的话，有时候呢就是天雨路滑，所以那个安全车距呢要保持好之外，也包含车速不要过快了哦。提醒一下，小自客车呢冲撞护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匝道这里哦，帮我们小心通过。

0: 来自 Angela 张韶涵所演唱的《潘朵拉》，再次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小自客车呢冲撞护栏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了。在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因为稍早呢，其实应该算是在半小时之内嘛，对，半小时多的时间吧。其实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出口匝道呢也有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都是有事故产生，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再帮我们注意仁德的出口匝道，目前在处理的是小客车的冲撞护栏事件。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今天乐事新鲜事。其实呢有很多的新鲜事大家都是透过网络上嘛，手机滑呀滑我、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觉得很新鲜有趣的事情。那你有没有在脸书或 IG 上面曾经看到那种讲的天花乱坠的一些日本特效止痛药，还是说呢保证速效是算是这个很快很快可以进行减肥的相关神药呢？你知道吗？这些可能药品啊讲的天花乱坠，都是来自呢一页式的网页，包装超级厉害。那很多人买回家呢吃了才发现说买到了根本就是假药，伤身又伤财。所以为了抓这些网络上的妖魔鬼怪这个食药署这一次真的动怒了，他们丢出了最新的一个算是修法草案。以后政府呢会利用一些科技的工具主动在网络上面开天眼巡查，所以只要发现说有人在网络上呢就是违规贩卖这些药品的话，就会立刻通知各大网络平台或者是社群网站，然后甚至这个平台业者的话收到通知之后呢，要是敢装死然后就是不赶快把网页下架或移除的话，

最高是会被狠狠罚到500万元哦。而且这不是罚500万元而已，还可以连续开罚的。如果说遇到那一种呢，一直换网址的狡猾卖家好了，政府甚至也可以出大招，请这个网络电信业者来配合，直接呢放大招，就是封网断线，就是要让这些违法的药商吧，在网络上呢能够彻底的消失。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呢，也帮大家做一个资安跟法规的售后服务啦。因为很多的小资族啊，很喜欢把家里用不到的东西哦，你可能就会放到网络上去二手拍卖嘛，对不对？但是要记住哦，台湾的药事法的话是非常严格的，网络上唯一合法可以卖的药哦，也只有呢乙类成药而已。也就是说呢，像绿油精还是万金油、曼秀雷敦、小护士，或者是呢外用这些酒精、漱口水这类的日常温和的成药，那其他呢什么止痛药啊、感冒药，甚至是海外代购的维他命哦，你只要私自的上网去卖的话，全部都是违法的。而且就算是小护士或酒精啊，也只有在药局、药商跟百货杂货店，还有像是呢这个餐旅服务商的话，有五种算是领有特别执照的这些地方的话，才能够在网络上贩售。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呢你想要赚个几十块小钱而大踩到了红线啊，不然的话就输定了哦。说到数定了，那就来送上这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首歌。

目前还在处理这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的小自个车冲撞护栏的事故哦。听到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一首歌，叫做《死定了》。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心里想说天哪，爸爸妈妈回来看到呢，就觉得真的是死定了哦。因为这首歌呢，完完全全就写出了兄妹两人呢在家，但是大人都不在嘛，对不对？玩个弹力球，不小心弹到了一个花瓶，然后打碎了，可能是蛮昂贵的一个古董花瓶吧。所以他们那边拼拼凑凑，但没想到呢，弄巧成拙，在家里呢居然发生了火灾了。对，所以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单独的留在家里齁，就算是两个小朋友也不行好吗？所以刚刚分享了这个有关于说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药品啊，除了不要去买之外，尤其是一页式广告的东西，也提醒你说呢，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在网络上卖的。而下次你要买药之前，也请记得认明呢官方合法的算是药商标章。如果说你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啊，那就乖乖去看医生，不要再相信网络上那一些非常夸大不实的一些小广告了齁。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现在在进行的是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来看你接下来这首歌哦，叫做《门》，来自 Funky Moore。

听到的是来自 Funky 梦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萌》，就是林大卫萌的萌哦。8点24分，那紧接着呢，这起交通事故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小自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他是我很喜欢，尤其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叫做鬼树千寻。这首歌呢叫做月光，晚上8:29了。待会在半点过后要来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跟分享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咯。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环境部与海委会报告的建构国家级塑胶微粒监测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多数的塑胶微粒最终流向海洋，政府必须以科学监测、循环利用、海废清理等五大方向全面精进塑胶微粒管理工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为迎接6月8号国家海洋日，针对塑胶微粒防治，环境部与海委会提出科学监测、清除拦截、循环利用及国际合作四项行动策略。海洋保育署署长陆小云表示，海域中的塑胶微粒多由大型塑胶废弃物进入海洋后，经日晒、风化与破碎逐渐形成。自109年起，海保署持续针对台湾周边河川出海口海域办理海洋塑胶微粒采样调查。
3: 当我们累积了这些监测调查之后，我们其实会需要做清除跟拦截。那清除跟拦截，在第一层的清除，其实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从水面包含结合了民间、包含了 NGO 不同团体的力量，我们结合了环保舰队，就是所谓的渔船游艇，我们结合了浅海的战将，就是大家刚看到的水下的英雄，去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或者是紧急的清理。
2: 至于循环利用部分，海保署已成立海废再生联盟，目前已有77家企业及相关单位参与。海委会表示，已成立印太区域海废治理平台，建立我国首套海废 AI 影像资料库，目前已完成2万张影像及42000笔标注资料建制，预计今年第三季正式发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的离姓男子逾期拘留4年多，日前驾车在台中街头，因为绿灯亮起未起步，被巡逻员警发现有异。盘查后，他不但酒测值超标，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员警日前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乌日区环河路一段与环中路七段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在绿灯亮起后仍未前行。员警直觉有异，立即上前盘查，经查驾驶为34岁越南籍离姓男子，逾期拘留超过4年半，当场更涉嫌酒驾与毒驾。武光所所长陈汉元说，
5: 发现该名驾驶身上散发明显酒气及神情恍惚，疑似有试用毒品的征候，经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随后进行唾液初步筛检，更验出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将其逮捕。
4: 乌日警分局指出，离姓男子检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青年局和业界合作推出 AI 数位工作流免费实体课程，欢迎18到40岁的新北市青年踊跃报名。记者刘威的报道。
6: AI 改变现有生活形态，青年族群面临课题，从过去要不要使用 AI 转变成如何与 AI 有效协作。为此，新北市青年局特别邀请业界导师开设 AI 数位工作流系列课程，带领青年学习自动化工具，缩短处理例行性工作任务时间，便能够有更多余裕将心力投入创意发想、问题解决，还有

0: 决策判断等高价值的工作，提升职场效能还有工作品质。职涯发展科长周彦瑜说，
1: 这次的系列课程特别融入产业面的实务情境，像是 AI 应用于饭店营运、游戏美术设计或者是智慧农业等，希望借由这些内容可以让青年更深度的学习到 AI 在产业面的实际应用。
0: 青年局强调，课程将分阶段在每季推出系统化职涯课程，打造从个人品牌建立、数位工作流优化、专业能力累积到斜杠发展的完整学习路径。欢迎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可以到青年局官网以及新北有课 IG 查询详细课程还有报名方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呢，刚已经接获到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匝道这边的小资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
1: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2: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3: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2: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4: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2: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积分加保镖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93.1。

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0: 晚上8:39，感谢你收听景广。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的话呢，除了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呢，这边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其他路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不过呢，有些路段如果正在下雨的话，或是地面上比较湿滑，要记得呢多加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喽。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一个案例是来自台北哦。这个算是呢，其实蛮让人家感到蛮害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盗刷这件事。因为据说这名民众当时跟一般往常一样啊，在网络上浏览这个网页，无意间呢就点击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连结。那虽然说呢，他说他当下心里呢晃过一丝丝的疑虑啦，但他看到页面做得很正式，以为只是一个例行的算是系统更新还是日常验证吧，所以就放松戒备哦，按照指示去做一些操作。而最让人放松警惕的是什么？是操作完了之后，他还特地看了一下他的皮夹，确认一下信用卡的实体卡片呢，还好端端的躺在皮夹里面哦。这一份卡还在身边的那种视觉安心感，让他一切呢，好像觉得是，好像没什么事情。没想到这份平静就在2天之后哦，就彻底被击碎了。原因是因为他收到银行这边的通知，账户出现平常的异常的一个交易哦，整个人当场僵在原地哦，他立刻打开明细一看，哇，没想到呢，一长串密密麻麻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扣款记录，一次两次三次，哇，你知道荧幕不断的往下滑，那个冰冷的扣款呢的资讯，你知道吗？不只是一两三次而已，总共加起来哇，有59次的扣款。他心里想说，天哪，这卡片明明是还放在我的这个算是皮夹里面啊，但是怎么会这样被盗刷了呢？这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目前最可怕的是呢，这所谓的钓鱼网站窃取你的卡号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导正一个观念，卡片虽然说在你身边没有错，但是很多人会透过网络上的刷卡嘛，对不对？其实也是有代表着一些小小的不安全性的。尤其像现在诈骗集团根本就不需要偷你的实体卡片，他只要呢可能建造一个假的网页或者是假的验证画面，把你骗到卡号甚至是一些日期还有安全码，你只要输入进去，那等于说你的卡片资讯完完全全暴露在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脑里面了，接下来他们可能是无底线的就是刷到爆哦。请大家在网络上浏览或者消费的时候，务必牢记3个要点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呢，拒绝那些不明的网页，那些网址不要乱点。第二个是你要记得开启你的网络银行及时的消费通知哦。你只要有刷卡的话，基本上都会跳出一个像 LINE 的讯息也好，或者是简讯也好，通知说呢，你有消费，那这样才知道说哦。我明明就是上班啊，我又没有买什么东西，怎么会有人就是那有这个刷卡的记录呢？所以黄金的救援时期的话，就求救时间就是一旦你发现账户出现不是自己消费的扣款明细，然后连一秒钟呢都不要犹豫齁，立刻打电话给这个发卡的银行这边的客服来进行紧急挂失或者是停卡。并且向银行这边争取呢，将这几笔的款项是列为是争议的款项。随后还是要拨打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寻求警方这边的。

来协助你了。接下来这首歌虽然说呢是还蛮轻松，但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麦哥来 keep in 外癌哦。在网络上要刷卡或者是要浏览一些一页式的网站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好。

这一首呢，麦哥来 Keepin Y I， 这是来自袁小迪的歌曲。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要跳到四十八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但是有任何路况的话，要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哦，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呢，他是台湾综艺圈的常青树啊。其实说到这一位台湾的综艺大哥大，绝对少不了他。尤其实之前的话也曾经看到说呢，从早期的一些综艺节目，比方说像百战百胜还是挑战面对面，再到呢非常长寿的一个节目就叫做综艺大集合。我相信今天只要讲到其中一句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这个下面一位哦，应该就知道今天的生日寿星是谁了齁。而且今天跟同事呢开玩笑讲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会下雨吗？因为是胡瓜瓜哥的生日哦。那个大鱼大鱼一只虾也是他的经典歌，但是今天我特别挑了这一首叫做你依然在我心深处。

第一首歌是来自胡瓜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我听到这个副歌的时候，让我联想到那个《最爱你的人是我》那首歌，好像也可以拼在这个副歌的时候哎。晚上开车骑车千万不要忘记呢，检查车头灯，然后安全车距保持好之外，按这个精神方面的话也要保持在最佳状态哦。

虽然平常在综艺节目当中呢，瓜哥总是带给大家还蛮阳光，然后呢也蛮有趣的，但是唱起这个抒情歌的时候呢也很到位哦。像刚听众朋友就说呢，瓜哥的歌很好听呢。再来，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绝对呢要跟大家分享了，也许就是他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有算是组了一个团吧。这个团总共有四个人，然后他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当时候真的呢让全台湾的人甚至在亚洲地区好了都几乎知道他们是谁啊。而其中一位生日寿星，他就是这个算是神曲制造机哦，不管是天后也好，还包含了这一首歌《势在必行》，他是陈势安。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今天的生日寿星所演唱的《势在必行》，也来跟今天生日寿星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喽！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这里有排水的问题。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间有游览车故障停放。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台62甲线南下0.6到4.9公里一号隧道到四角亭前是轮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

0: 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1: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八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0: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2: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0: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3: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0: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6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事职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在干嘛？
1: 爸爸在做车辆安全检查。
0: 检查？车子是坏了吗？那我们明天还能出去玩吗？
1: 妹妹别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要开车出门，爸爸才要先做行车前检查，这样出门才安心。
0: 爸爸好棒哦！
2: 开车上路前别忘了行车前检查，五油四灯三水很重要。五油指的是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汽油。四灯则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仪表板灯。

三水就是引擎冷却水、电瓶水、雨刷水。另外，别忘了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在原厂规定的标准胎压范围，以及胎纹是否在安全范围内。上路前检查做得好，行车安全才。

0: 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0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的话呢，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两台都可以听到杨纯的声音。另外这边刚要补充一个事故呢，在高雄的梓官区进学路跟梓官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如果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呢是有下雨，还是说呢就是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的话，留意一下呢您自己的行车动态了齁，车速可能也不要过快，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那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在空中为你补充一点健康资讯了。有没有人喜欢吃番茄的呢？不是那种小番茄哦，那种大番茄。有些人其实看到大番茄的话，像牛番茄等等的话，会觉得哦天哪，先不要。但是呢，把它做成了番茄炒蛋，诶，就想吃了哦。大家已经常常都听到专家讲说啊，吃番茄可以补这个茄红素，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能够抗老化。然后搞得呢，不爱吃番茄的人压力超大的齁。可是好消息来了，其实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说啦，帮大家平反一下。你想要补充呢这个超强的天然抗氧化明星，那你真的呢不见得说一定要吃这个番茄啦齁，你可以选择别的。比方说像台湾本土有非常多厉害的红色水果，它们都是有这个含有茄红素的，而且直接超越于像是新鲜的番茄哦。首先呢，最推荐的是夏天最消暑的就是什么啊，红肉的西瓜，没想到吧，对不对？大口咬下去的这个西瓜，你同时吸进去的这个茄红素竟然比吃生番茄来的更多。那还有我们呢水果摊常见的这个红心芭乐，那种粉红粉红的感觉的果肉，其实呢也是营养蛮营养的一个宝库啦。研究也有发现说，茄红素不只是能够帮我们降低坏的胆固醇，然后保护心血管，还能够像是把皮肤的这个算是有点像口服的防晒乳齁。我是说只是个比方，不是叫你用把这个防晒乳吃下去，不是哦。这茄红素很像是口服用的防晒乳一样，是能够减少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然后维持呢胶原蛋白的弹性短的哦。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不喜欢番茄变成菜的那种口感的话，下午茶你也可以换成一盘像是红心芭乐，或者是呢还有一个东西呢，我想说诶，这东西不是红色啊，但它却有茄红素耶，就是木瓜。所以你也可以来碗木瓜，一样是能够让我们的体内的抗氧化力呢可以来增加多一点哦。不要再为了可能不吃番茄而感到内疚，只要选对水果，防护力呢一样是蛮亮眼的。不过这补充茄红素呢还有一个关键的科学小秘密，就是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也就是说呢它需要是油脂的帮忙，身体才会好吸收。那番茄我们通常呢都会下锅去炒油炒嘛，那西瓜跟芭乐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拿下去做菜拿油这样子去炒吧。专家建议讲说，吃这些水果的时候你可以顺手搭配几颗比方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坚果也好开心果或者是夏威夷豆，利用坚果的优质脂肪就能够让这茄红素呢吸收率的话是瞬间加倍的。哦呦，哎呦，这个算是我自己也学到这个算是健康的技巧诶。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好番茄拿去炒，那更棒嘛。那如果是遇到像西瓜或芭乐，还是像木瓜，如果说呢真的也不方便去用油的料理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搭配着像是坚果类的东西，把这些好的油脂加进去，健康更美味哦。来给你番茄三姐妹的这首你我很熟悉的歌了哦。

晚上9:22听到是来自番茄三姐妹的作品。那既然呢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吃大颗的番茄哦，那一次给你三颗番茄三姐妹。其实台湾是享誉国际的水果王国，大家都知道，不论是呢西瓜、红心芭乐还是木瓜，一年四季都能够在地的这些传统市场或者是台湾的农民超市里面可以买到熊切哦，最新鲜而且碳足迹最低的这些优质农特产品。行政院农业部呢目前也大力的在推广就是在地食材跟食农教育，鼓励大家多多吃当季的这些国产的蔬果。你想要了解呢更多当季的盛产水果或者是营养知识，你也可以上到农业部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真的，台湾本土有非常多厉害的这些红色水果，它们的茄红素含量也不错哦。像茄红素不只是可以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保护心血管，还有呢抗氧化。所以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爱自己的话，从今天开始就选择这个在地的红色水果开始啦。说到番茄有个茄，然后呢就来为你送上茄子蛋的歌曲晚上9:23还有什么样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我们的，再麻烦你一下下了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持续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透过公司协力强化防灾量能，除了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提升应变能力，也持续办理防灾式培训，让防灾知能深入社区和各行各业。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持续深化全民防灾教育与社区应变量能，推动社区自主防灾队规划基础训练，提升灾害发生第一时间的自救与应变效能。预计九月将社区自主防灾队手册发送到全国60000多个社区管委会，协助建立社区防灾机制。内政部次长马世远说，
3: 那过去我们的防灾大部分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讲社区也都是在公共场所，现在这个社区自主应变队就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去互相来支援。大楼的管委会组织的，你有设施设备，你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跟编组，你才能够运作你这个大楼本身的自救能力。我们现在是在深入这一个深水区啊，我们的防灾的这个最后一里路。
2: 内政部结合中央部会、22县市政府及19家培育机构，扩大培训防灾室。目前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人，并朝20万人目标迈进。此外，已办理32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技术宣讲，深入全台及离岛推广防灾知识。6、7月将在台中、台北举办全国防灾室联合誓师大会，预计号召3200人参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4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踢了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到逮捕，生涯获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照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东警分局出入派出所日前前往卑南乡斑鸠附近的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除了搬运受困黑熊下山，也在现场进行安全管制，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和民众的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因黑熊受困位置在于产业道路旁陡峭的山区，地形崎岖湿滑，救援过程相当辛苦。出入派出所所长王玄胜说，
7: 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及下槟榔部落族人前往美浓浅山区协助救援一只受困陷阱的台湾黑熊，警方除协助搬运受困黑熊下山外，也于现场进行安全管制，避免其他登山民众靠近发生危险，共同守护珍贵野生动物及民众安全。经兽医初步检视，该黑熊为成年母熊，幼后只因套索受伤红肿，后续由动物医院接手照护，待恢复健康后会评估野况。
6: 台东警分局表示，台湾黑熊为我国珍贵保育类的

0: 野生动物，这次救援行动有赖于民众及时通报，以及林业保育、医疗团队、部落族人与警方跨单位合作，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方也呼吁民众，如发现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的情形，切勿自行靠近或惊扰，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生态与安全。警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气压影响，加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午后，大台北地区和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哎，你知道吗？我表哥差点被假警察骗走300,000呢！
1: 啊，怎么回事啊？假冒检警诈骗不是老套了吗？
2: 老套？拜托，现在诈骗超进化哎！他们派人穿警察制服假冒警察，会请民众开视讯电话向你直接对话，而且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还会利用 AI 技术仿造警察单位办公处的场景，让对方信以为真呢。
0: 哇，这么厉害！还有赖传那种开庭通知单，提供专人一对一服务，一点进去就拒绝。
1: 那我怎么知道真假啦？
2: 记得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即三步一问。不要急，不要信，不要会。然后记得利用165、110或直接向辖区的警察机关查证，一定要牢记，确实查证就能防止被诈骗哦。
0: 是的，你我都要提升自我的防诈免疫力，别让诈骗得逞哦。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各所属分局提供。
4: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好，今天呢似乎有发现，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状况的影响哦，所以有看到了几部车辆呢都造成了像是有自撞护栏的一个相关情况，或者是自撞的情形。像是刚刚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台88的东向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哦，所以要提醒利用国道

到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到台八八东向匝道这边的话，外线车道现在目前呢有一台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还没有排除之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不管你现在是过了顶金还是过了高雄中正路口之后，待会要利用到国一南下来汇往台八八东向的朋友，留意一下待会匝道这里呢有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其他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尤其像目前的话呢，我刚刚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听到啪啦啪啦的声音哦，外面依然还在下雨，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路段天气状况不是那么好，那所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视线嘛，请记得呢就是要小心的开车，安全车距是千千万万呢一定要保持好的哦。来进行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分享故事的文章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你是砍柴的就不要陪放羊的聊太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啦，就有两个人呢在山坡上碰到面了，一个呢是砍柴的啊，另一个是放羊的。哇，两个人一见面嘛很投缘啊，然后索性就坐在旁边的草地上面天南地北的聊，聊了一整天，聊得也非常的开心。可是到了傍晚呢，太阳下山，那放羊的人开开心心的要赶着这群羊呢准备回家。因为再聊下去以后不得了了，而且聊到后面的时候可以发现说羊已经在旁边默默的把草都吃饱饱的了。可是那个砍柴的人站起来一头转过去看，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根柴都没有砍到。这故事只有一句话，而且也蛮写实的，就叫做砍柴的赔不起放羊的，所以请你放弃那些无效的社交了。其实在我们每天忙碌的办公室生活里面啊，当然我觉得小小的算是调剂一下不错啦，聊聊天。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很常常不小心变成那个砍柴的人呢？比方说下班之后或者在下午茶时间，茶水间里面可能遇到了别的部门的同事或其他人，大家都聚在一起聊八卦啊，还是聊团购，还是说哦哪一出这个影集很好看或电影等等的。对方的职位可能是比较轻松，又或者是呢他已经把事情本来就已经做完了，甚至呢可能有些事需要到处去交际等等的。而你呢，你手头上可能明明还有一堆堆的跟山一样要赶的一些东西，明天开会可能要用到的简报等等都没有做好。你以为这样跟人家聊的可能是聊得非常来好了，是叫做拓展人际关系，但说穿了，人家的羊吃饱了，那他得到了他要的放松跟八卦，但是你自己的柴呢？你的正事被耽误了，那最后只好留下来加班，累到了还是自己。所以这种耽误的进度，自己的进度啦，又没有实质去帮助的聊天，那其实就是最让人心很累的无效的一种社交方式。聊到了砍柴的赔不起放羊的这一句话，其实不是要我们好像变得很现实，还是说我们从此就不要跟同事聊天，不是哦，而是要提醒我们一定要拿回自己时间的主导权。毕竟在这个资讯很多或者是很多诱惑的时代，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拿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去陪别人呢打发他的无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多认识一个人是多一条路啊，但说真的，职场上真的有用的人脉从来不是靠陪聊聊出来，诶，当然是如果是业务的话是必须要啦。但当你的自己的手上柴砍得够多，当你在自己的专业上面站得够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勉强凑热闹啊，对不对？那一些很厉害的人自然是会看见你的，而不是可能你傻傻的陪人家聊天，把自己的时间都陪进去了。

听到这首作品叫做傻的可以。好，现在假如说你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呢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的朋友留意了，因为一台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现在就处于在呢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往台八八的东向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呢刚刚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哦，自撞护栏，目前都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话呢，要肯定要利用到国一南下汇往到台八八东向的朋友，车流车速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哦。或者是呢，当然如果你觉得前方已经是大排长龙的情况，你也可以先选择呢下瑞龙这地方，瑞龙出口下去之后呢改走平面，再汇到呢就是市188道，也就是说呢在台88下方这边，然后持续的往东向的方向来前进，改走平面也可以哦。好，那再来的话呢，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有听众就说，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对的时间就做对的事。他说就像是下班开车就是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齁。哦，你是想来领红包吗？好啦，这个其实今天呢，我觉得与其大家可能把这些时间跟精力如果说浪费在那些对你来说没有帮助的一些目标，你可能只是单纯的瞎聊应酬，那不如把心收回来，好好专注在自己今天该完成的事情上面。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自己变得更有底气，你的时间才会有价值。透过今天的分享，也希望说未来或者是明天你走进到办公室或开始工作的时候，不妨先想清楚说今天的柴齁，你的柴要在哪里砍齁，不要再傻傻的去陪别人家放羊了。来，再次提醒哦，这边是在台八八的东向，就是从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刚汇到台八八的东向匝道这地方，有发生大货车呢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

晚上9:53，我是杨纯。好，我刚刚看了 CCTV 画面呢，也是蛮建议，假如说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因为目前五甲系统这边要汇往到台88东向匝道上面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呢自撞护栏的状况嘛，它整个车头呢是呈现了逆向了齁。我在猜，因为这个路段刚好也正在下雨，然后加上地面上比较湿滑，有可能是因为打滑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占用了外侧车道，大家只能透过内线这地方来通过。如果你不想塞在车站当中，或觉得后方呢，已经呢有些回堵了，然后你想要改道的话，你也可以从国道一号南下的瑞荣这边出口下去之后呢，先改走平面哦，直直开，然后快开到这个要靠近到呢市188线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再左转，走往就是往凤山的方向，就能够进行改道了。来，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这边要汇往到台88东向匝道外线车道呢，这台大货车自撞护栏整个呈现是逆向的方向，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如果说你在过了中正或过了这个对，算过了中正之后，要再靠近到瑞荣之前，发现前方这边已经大排长龙的话，也可以记得提前先下瑞荣这地方

0: 方来进行改道哦。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最后一首作品。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犀利，是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往到台八八东向这边的外线车道啊，大货车自装护栏整个呈现是逆向的，要帮我们小心通过。目前只有内线车道要来进行通过这个事故地点之外，麻烦大家了，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事故地点哈，就这样顺顺的往前开就好了，避免后方呢又回堵的更严重了哈。再次提醒，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汇往台八八的东向匝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了。

我敢问丢心爱鬼，这是来自呢洋葱跟狗博的作品，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一样杨纯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啦。The clouds passing by, 再一次最后这边杨纯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要会往到台八八东向匝道，为什么这边地方车速缓慢下来，原因是因为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呈现是呢整个逆向的状况哦。内线可以过，但是后方呢有回堵情形，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可以先提前从国一南下的瑞隆出口这边来进行平面的改道行驶了。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文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外，现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车道施工的。国五南下的南港隧道到石碇隧道的外线，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88东向过五甲系统的外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它是 Conor Gray， 歌曲叫做 Memori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今天大家状况都还好吗？在北部地区啊，这个下午那个雨哦不得了啊，那个雨真的是大的有点离谱，然后有很多地方呢，这你知道开车那个积水基本上哦，你好像在开船一样，所以大家开车在下雨天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知道说啊，雨势非常大，然后视线不足啊，如果遇到这种积水的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对？哦，这已经算是这个年代开车基本技能喽，好不好？请你务必要去留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曾沛慈，歌曲叫做《拜父复活》。

来自棉花糖，歌曲叫做22。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好，国一南下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线往东，外侧车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 Trash 的歌，叫幸福的末班车。

来自 Trash 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末班车》。国道一号在南下，这是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的匝道哦。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喽。国道10号东向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这边占用了外线车道，要留意啊。国一南下262到263公里，嘉义前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好，这首歌《庸俗救星》拖延症，待会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受到低气压通过的影响，那它有可能是后来会慢慢逐渐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那除了这个低气压之外呢，还有锋面接近，整体台湾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在中午过后，午后的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一些的，在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提醒大家，如果这种短延时豪雨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容易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所以在中午过后下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30到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闷热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此外今天西南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到了明天还有受到低气压通过台湾的影响，其实台湾附近的风力都是逐渐的增强，尤其在恒春半岛、台东、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在明天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是有强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这个低气压就是在明天的时候通过台湾，各地天气最为不稳定。那到了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所以其实外出都要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图咪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林一成报道。
2: 针对伊图咪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惠之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图咪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数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部分，李惠之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验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惩毒价，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
3: 第二项是毒价吊销驾照，并且3年内不得考照，毒价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价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遏止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在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责罚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4: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5: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4: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

0: 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关税。行政院今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咨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中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网站案件，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假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 AI 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5: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智囊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计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只、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案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4: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前国安局上校刘冠军侵吞公款近2亿元潜逃交通器，虽然因超过追诉时效获得不起诉，但士林地检署先前查扣资产，经变价拍卖股票及不动产，成功追回1亿9500多万不法所得。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0多岁的刘冠军，20多年前担任国安局上校出纳组长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奉天、当阳等机密账户款项高达1亿9000多万。案件曝光后，刘冠军夫妇潜逃至今，遭到通缉，士林地检署查扣名下豪宅、股票等资产，申请没收。虽然刘冠军逃亡之后，在上个月已经超过25年的追诉时效，士林地检署依法作出不起诉处分，但陆续将查扣资产变价拍卖，成功追回不法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7: 检察官认已逾追诉时效，依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处分。”本件经本属于侦查中依法变价，并追征犯罪所得，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000万余元。
6: 检方查扣拍卖名下台积电等4档共96万多股的股票，加上20多年股息股利，共追回1亿5000多万。另外，刘冠军以犯罪所得在台北市购买的不动产，也被以4200多万排除，合计共1亿9500多万。士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落实没收追征，彻底剥夺犯罪不法所得，保障国家和被害人的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镇是全县最主要的西瓜产地，6月6号举办西瓜节，结合免费吃西瓜、台语经典演唱会与美食市集。

0: 及邀请民众一起感受最热闹的海线夏日盛典。记者陈依林报道。
1: 苗栗县西瓜栽种面积约146公顷，主要分布在后龙、通霄、竹南及公馆，其中以后龙镇最多，达100公顷。县府农业处副处长蔡振兴指出，今年部分瓜田受到四月初豪雨影响，产期稍微延后，但目前上市西瓜大多来自地势较高区域，在稳定日照滋养下，品质依然优良。后龙镇公所将于6月6号在镇公所前广场举办后龙西瓜节，当天将正式开瓜。
2: 后龙的西瓜非常特别，因为不仅是临海，而且它土地是属于沙质地，它非常适合西瓜的根系的生长，它吃起来会有沙沙的感觉。
1: 后龙镇长谢清辉表示，活动除了西瓜吃到饱，还结合美食市集，晚间并安排台语经典演唱会，陪伴民众度过热情夏夜。
3: 那我们从下午3点就开始品尝吃西瓜，那7点我们非常大的卡司就出来了，像许富凯、蔡嘉玲、李千娜等歌星接力演唱。我们每年都会把我们后龙最重要的农产品西瓜来行销。
1: 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猫咪库马拉，
3: 我是贝斯手保罗，
4: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推体。
1: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5: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坑 in the night。台88线往西6.8公里过大寮，这地方中线车道有个不勾绳哦。另外，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接近五股转接道，接近下塔哟。哎，说有黄牌重机啊，啊这个重机改往南走哎。就国一高架五股转接道附近，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五甲系统接台88往东的匝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五甲系统出口是封闭处理中。

0: 家。
1: 刚听到歌来自猫咪库马拉，叫做《彗星迷航》。10:54，这边要注意一下国道10号东向的4.5公里哦，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呢，五甲系统你要接台88往东的匝道，目前这个出口是封闭的，因为呢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好，在11点。

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叫《远距离恋爱》。待会整点汇整完路况之后，下个小时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聊聊人影合作社带来的一组宝宝剧场。待会来听看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出喽，等会回来。

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台88线这是在往西6.8公里过大寮中线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以及呢，台88线东向过五甲系统，因为外线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好，那这边呢稍早是封闭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我是可以过的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44.4公里，罗东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五北上雪隧积水井检查工程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至于国五南下的雪隧呢，这边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白天工作时像个机器人，杀光了自己的精气神，到了夜晚请抛开无奈，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多点温度也多点无害。 Just follow your heart。来多点温度，多点无害。你好，我是 Sean 尚荣，他是 Sean 尚恩。收听好音乐 No Reason，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场宝宝剧场，是人影合作社的演出。他们这次带来这个宝宝剧场，叫做他们的这个妈妈系列的最终回，叫做《再见妈妈》。我看了一下，它是以“再见”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关系转化的象征，然后主要是小朋友嘛，一开始是依附的状态，那慢慢他会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觉这个成长应该有蛮多东西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所以今天欢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先邀请到的是艺术总监、概念发想还有编舞创作郑一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影合作社的艺术总监郑一文。
1: 好，那还有呢，同时是这一次剧场的音乐设计徐玉婷。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设计阿徐，徐玉婷。
1: 哦，听说你有一个title 是不是？
3: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
1: 不烟不酒的烟酒嗓。哎、欸，真的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蛮有这个辨识度的。
3: 刚好这支麦克风也很适合
1: 啊，烟酒嗓的部分，
3: 对，
1: 可以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更仔细。
3: 没错。
1: 好，哎、欸，我讲，我蛮好奇哦，因为这是刚刚讲的妈妈系列最终回嘛，然后妈妈系列，我蛮好奇当初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系列呢？
2: 其实首先是来自于我有了一个小孩，
1: 对，
2: 然后如果在没有小孩之前，我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嘛，
1: 对，
2: 那有了小孩大概到了两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天哪，我好像比很多妈妈比起来，我好像有一点无能
1: 啊，无能，为什么？ Why？ 都两三岁了耶。
2: 妹妹，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妈妈都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他们会帮小孩子做，就是有参加很多社团，然后会加入很多妈妈的社团，但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么就是做这么多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这么多，可能跟譬如说平常的工作习惯的养成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后面的观察者的角色
1: 啊，
2: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的功课，譬如说阅读啊，就是了解小孩子的一些心理需求，这个是我会做的事情，
1: 对，
2: 所以对我来说退后一点其实反而是比较好的事情这样，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嘛，就是譬如说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在社会上是一个群体的身份，对，然后呢你在这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譬如说像我妈妈也常跟我说啊，你要怎样怎样，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旁边你也看到哇，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比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做一个礼物，我就做一个作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的小孩。那个同时也是因为我在跟他一起长大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他的所有的种种，所以就从这个妈妈，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身份开始这样子。然后因为他最常就说妈妈，比如说这是什么，妈妈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有蛮多的提问的嘛。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这就是妈妈系列的开始。
1: 所以就是这个系列有点像是，你说是有点像做一个礼物送给他，但会不会其实也像是他送给你的礼物？
2: 这绝对是的，对，这绝对是的，
1: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2: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因为你观察到哇，其实他们真的有太多的就是不设限，跟他们太多的直觉
1: 啊，对
2: 对，
1: 哇，那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也会理解说小朋友的状态，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快，可是每一个阶段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会用语言表达他的疑问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的，比如说肯定句，我跟他说哦，这边就是好，比如说妈妈去上厕所啊，他就说为什么？什么都可以问为什么？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问为什么的？但我们就要换句话说去回答他的问题。
2: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妈妈为什么房子在飞？就是那个为什么？
1: 就他的为什么其实有点可爱，可是你又会觉得，对啊。好像其实你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嘛，你有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全部的事情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个就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程。然后现在像刚刚一文有讲到，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因为像我自己是爸爸嘛，我也看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也会

会加入一些社团，有时候他可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想，哎、欸，你怎么会有知道这个？这个很酷哎，哪里得到的资讯？他就说，哦，就是那个社团群组分享的。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我也不会去加入这些，就我也可

0: 分类就是五个 W， 然后走到最后对我来说那个 who 就是我是谁。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在学龄前好了，他如果可以感到一个感觉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我就在想那个完所谓的完整是什么。
1: 对
0: 哦，那也许啦，就是譬如说从我们的宝宝剧场的系列一开始，我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样态，譬如说我们探查了有关于所谓的为什么，然后我们也探究了空间上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会有一种物理就是物体恒存的概念，所以他就认识这个空间。
1: 对，
0: 然后再来是有关于时间，然后再来是有关于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去打开那个什么，然后什么的时候介入一些更多社会上的，比如说不能算是议题吧，就是一些社会上现在整个比如说世界的一个脉动，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放在这个什么里面这样。
1: 对，
0: 然后最后我觉得回归到最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人的完整上面。因为我自己譬如说其实我小孩现在也几岁了，小五了，11岁了，
1: 很大了耶。
0: 对，然后我自己感觉啦，就是我们在譬如说因为他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带着他，一直到小二下他才去学校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在跟他相处的，包括他从以前也都一直被我拎着就是跟我到处工作到处工作这样。那我自己是感觉因为在剧场嘛，所以剧场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友善的环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某方面以他是一个在这样子环境长大的小孩，其实因为我们宝宝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说不对，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说不，但是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讲有关于讨论那个原则，就是沟通那个线界限，因为界限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
0: 可是他我们不是说你不能干嘛，你不能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步上面去转个弯去讨论，就是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样子长大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友善就是充满爱的环境，我自己感觉现在对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可以沟通的，但是好像也某方面也是蛮有安全感的
1: 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做到最后最终是要以一个我是谁，那我是谁又是什么来收场，就是我所谓的那个完整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就是他长出一个主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主体它是需要它是需要练习的。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像它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慢慢练习一种分离的过程。因为我们很常会说再见嘛，我觉得那个再见其实它不是永远的那个再见。可是某些时候你说他上了小学，他只要一开始去接触比较偏社会性的社交的时候，你就得跟他练习说再见。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的说再见的话，其实某方面也是蛮浪漫的。
1: 那其实是一个课题耶。
0: 对啊，
1: 就是他长出了自我嘛，然后他去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来，爸爸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那个沟通，因为刚才讲剧场说不会说不嘛，所以有时候在跟他沟通的状况，怎么样告诉他一些可能比较正确的价值观，然后帮他导引到也许我们觉得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虽然现在小五，其实他还是个孩子，还有很多的那个判断力是经验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所以那个再见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距离可能会像风筝一样，你就会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来，风筝很有感触，是不是？
0: 这个因为
2: 我就是风筝本人。
0: Okay.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是小孩本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刚讲的那风筝那个线嘛，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用一些类似线的概念在做，这样子。
1: 对，就是那个线，你要怎么样放？放得太快，它飞得太快，你可能掌握不住。那个慢慢放，那个拿捏，我觉得这就跟爸爸妈妈很像。
0: 还有那个线，有时候是有形无形之间的那条线。
1: 对，真的哎，因为小孩
2: 智慧，那真的是智慧。
1: 真的哎，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在学啊，而且这也不是学了就会。 有时候你已经学到小孩都长大了，

0: 我还不会哦、喔，嗯、也是有可能。
1: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例子，
0: 对，什么例子？
1: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的关系是很好的，从小是很好的，但可能长大之后有某一些时间，我就是内心比较叛逆的人，嗯，但我会阳奉阴违。
0: 我懂，我懂，
1: 就是可能要让他们安心啦，嗯，就是我自诩是一个贴心的小孩，
0: 对，
1: 这样，然后。但会变有一些事情我就会在台面下处理、嗯、哼哼，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当下的我是舒服的，可是长远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也没有让爸妈，或是因为我家单亲嘛，也没有让妈妈去练习到怎么样放风筝这件事情、嗯、对，他会觉得他好像放了，
0: 对，
1: 他又好像没放、嗯、所以他会突然把你拉回来，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嗯、哦，因为你知道那个风筝放一半突然被拉回，
0: 对对对，
1: 那个力道有多强，嗯，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其实宝宝系列我从宝三是跟小贵一起嘛，然后从四五都是我来做这个音乐设计的部分、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就像刚刚伊文讲的，剧场本身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不 say no，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其实是很有安全感，嗯，是舒服的，
0: 对，
1: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哦、我要不要讲、啊、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比如说我写 A 方案跟 B 方案，
0: 对，
1: 然后会落成就是哦这样好不好的一个抉择，但其实在宝宝剧场里面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或是要不要，嗯，就是 just do it，然后我们去尝试、嗯、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跟宝宝很像，
0: 对，
1: 就我们也是在做那样的练习，所以其实宝宝剧场一方面你说是给宝宝看的吗，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这件事，所以包括其实所有的家长有时候很好笑，我记得那时候是宝三吧，然后有一些家长就是带小朋友进去，然后结果到最后小朋友哈哈哈哈，然后家长哭的要死就自己那边很感动很感动、然后因为宝三的后面有一些语音的部分，嗯，对，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也会类似用类似的概念，只是、嗯、这一次就是会结合我更专业的部分就是唱歌，嗯，对，那当然不是由我来唱，当然就是由表演者去发挥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个在宝宝剧场里面是非常特别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宝宝剧场它、嗯、大家可能有进去看过的人会有一些概念，但如果你没有参与过你会觉得哎，剧场两个字对你的印象可能你是坐在观众席、嗯、然后表演者在台上，但是宝宝剧场它有意思的是它的互动性很强，
1: 是，
0: 就我们是很贴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它就是会有个难度，因为刚刚有讲到它是有宝宝它也有大人，然后你不管是音乐的设计还是甚至灯光啊、嗯、或是你们所有的剧情这些所谓的编排它一定都要特别的设计过，所以我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像伊文以前你是创作者，但宝宝出生之后你决定要做这个给他这样子一个礼物，那你觉得开始进入到宝宝剧场这件事情，而且这次已经算是最终系列了嘛，每一次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挑战？
2: 其实一开始我是认为如果以某一种创作来讲好了，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在做宝宝剧场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坦白说我会更没有包袱，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哦、我应该要更没有包袱去做、嗯嗯嗯、因为假设我自己在做譬如说比较偏大人或者是就是这个
1: 比较严谨一点的
2: 就会比较，因为你知道你的观众绝对都是12岁、18岁甚至20岁以上的族群们，所以你其实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他应该要有他的逻辑哦，逻辑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
0: 对，
2: 可是说实在的小孩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啊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我会想要做宝宝剧场的有一个很大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可不可以做作品不要做的这么痛苦，你要去想逻辑、嗯、
0: 对，
2: 可不可以就如同小孩一般就是我可以 jumping 我可以到处乱跳我可以有我的多重宇宙，嗯，这样，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好像因为有大人的关系，
0: 对，
2: 所以还是要让大人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坦白说小孩子他不需要逻辑的，
0: 对啊对啊，
2: 你就是给他

0: 刺激就好了、
1: 嗯、
0: 那个逻辑其实给大人看的、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宝宝系列坦白说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大人，
1: 对，
0: 那家长们也是大人，所以我得要有还是要有他的脉络，稍微要有一个他的脉络去做所谓的这个宝宝剧场的作品、
1: 嗯、
0: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要像小孩般的没有逻辑也没有问题，
1: 对，
0: 我就是大合菜大拼盘就做开心就这样就好了、
1: 嗯、对
0: 对，可是后来发现、哦、好像不行
1: 、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哦，我们想要做一个我们不要有逻辑的东西，可是问题我们已经是成长的成人了，我们的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思维就是会有逻辑啊，你要去创作一个没有逻辑的东西比较难吧、
0: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蛮
2: 可能要先喝两杯啦，对，
0: 你说
1: 不一样的状态之下就可以，
0: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常常都一直在，可能是因为习惯吧，习惯就是某方面我应该他是风，如果以风筝那个线来讲的话，我可能是从小我妈就是一直已经早就放弃这条线要牵着了坦白说真的
2: 断了线的风筝，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从小就已经放弃要牵这条线但也就是因为他们放弃牵这条线所以我自己现在都会很希望跟把这条线牵回去，
2: 嗯，
1: 哦，
0: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很早就
2: let go
0: 就这条线放掉了对，因为也是念舞蹈班嘛，就是舞蹈班，所以会提前就是到那个外县市去求学，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反正他们可能也太头痛了就是因为从小就太叛逆了这样但是我的叛逆是来自于因为我好像小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世界只能长一种样子，
1: 嗯哼，
0: 对，所以我自己感觉了，虽然我们有大人的逻辑好了，可是有时候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的去反逻辑，
1: 对
0: 对对，但是你要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用正常逻辑，
1: 对
0: 但是我在自己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在走在路上，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想为什么就是世界除了这个样子以外它还可以什么样子，或者是OK， 假设这是一条线，那如果这是一条线，这不是线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蚯蚓吗？
1: 嗯、
0: 这是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逻辑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很自在的
1: 哦，
0: 很自在、很舒服，而且很没有包袱的。
1: 对
0: 对，
1: 不用去检视说这样子可不可以？
0: 完全。
1: 就是、
0: 完全，因为可不可以太烦了？
1: 对，
2: 到底有什么是可不可以的？
0: 是
2: 很烦，
1: 对，
0: 太烦了。就是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太好烦了、
1: 哦。嗯，可是那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放在音乐上面好了，嗯、因为我想玉婷在这次音乐的部分设计的部分，因为会有大人，然后也有小孩嘛。那我们刚刚讲剧情，可能有一点逻辑是要给大人的。
2: 对，
1: 那像音乐这种，我们在设计上面应该就会比较符合孩子吗？还是没有，
2: 没有、
1: 嗯、
2: 没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里面大多还是属于有调性的音乐、
1: 哦、对
2: 对嘛，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欸、下一句可能会怎么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调性的存在、
1: 嗯、对，
2: 那调性的音乐你如果回溯到说音乐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maybe 从17、18世纪开始、
1: 嗯、
2: 一直到现在，所以它已经多久了，现在是21世纪嘛，
1: 对对对，
2: 这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大家的耳朵都很习惯这种频率，
1: 嗯，
2: 那当然现代会有所谓的现代音乐，
1: 对，
2: 那他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东西嘛，
1: 嗯哼哼，
2: 那在我做宝宝剧场的过程当中，其实像之前宝四的时候我有尝试用一些比如说像颂钵这种一敲下去有很多不一样的音、哦、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音、嗯接这件事情，
1: 嗯，
2: 因为它一敲下去有很多的泛音，
1: 对
2: 对，所以完全不能用所谓的调性的逻辑去想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种声响，
1: 嗯哼哼哼，
2: 那当然你说声响是服务小孩吗？可以、
1: 嗯、
2: 那它能不能服务大人也可以啊，
1: 嗯嗯 嗯, 嗯，
2: 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去敲那个，
1: 对对对对，
2: 颂钵，然后让自己比较
1: 放松嘛
2: relax，
1: 嗯哼哼，
2: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之前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里面也是可以让人家 relax 的一个部分，
1: 对，
2: 那我知道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们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需要
1: 超需要
2: 放松，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你说符合那样的剧情是，那一方面其实也考量到

0: 就是观众的需求。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实际的事情。那你说这一次宝舞，在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语言，因为小朋友长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说话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会有一些所谓的歌词。
1: 嗯。
0: 但它也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一种歌词。
1: 对。
0: 就是写得很漂亮啊，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这次没有想要做那样的事情。
1: 嗯。
0: 反而是一些咿呀学语，或者是小朋友会重复的话。
1: 对。
0: 甚至是比如说妈妈会对小孩。或是家长对小孩说的话，
1: 嗯，
0: 那些话，那些就是只言片语，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曲子里面的一部分？
1: 嗯，
0: 对，我们一直在尝试做这件事。那你说这个小孩子当然听不懂，
1: 对，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给
1: 大人听
0: 的
1: 哦，小朋友听的其实比较是一个感官上面的。
0: 对，
1: 但大人会听到他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
0: 没错，那小朋友他在接受这些音乐的频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到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太刺激
1: 哦。
0: 因为常常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想法，对，那我会跟伊文讨论，对，因为我没有小孩可以试，我小孩
1: 没有小孩，
0: 如果小孩可以被我试的话，我怕我小孩可能耳朵会有问题。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站在彼此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对，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对，
0: 嗯，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如果今天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那还有小朋友本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这一段音乐。
1: 嗯，
0: 所以其实宝宝剧场的音乐的调性会比较暖一些些
1: 哦，
0: 对，当然如果这一部分的剧情它是需要比较中性的。或是比较冷的，我们也可以做，就是让小朋友去感受到，嗯，哦，现在的环境改变了，
1: 哦，对对
0: 对，然后那个灯光跟所谓的现场舞台上的布置，其实也是会依照这些东西去做环境上的改变，
1: 嗯，
0: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去适应到社会上的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对啊，
1: 就好比他们去上学之后，
0: yes，
1: 遇到不同的状态嘛，
0: 没错。嗯，
1: 其实环境这件事就刚刚讲像音乐，然后还有搭配灯光，
0: 嗯，
1: 他们就是在参与剧场的过程，随着剧情的推进，
0: 对，
1: 他会知道，欸，现在的环境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可能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反应嘛。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可能像刚刚讲到，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比较需要中性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整个身体的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也许我儿子在这种状态啊，很暖的时候，他可能会一起跑跑跳跳。可是也许剧情有一个转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停下来看一下到底在干嘛嘛。那你们在这些过程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看到的，比如说宝宝或者是父母亲的一些反应呢？
0: 我之前是看到失控的，
1: 失控
0: 就是完全没有照着我们预想的那种剧情走，就是小朋友他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通常还是会讨论一下做这一段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不要 out of control 嘛。但你知道，就是难免十二星座里面会有一个水瓶座，所以就是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例外。但我觉得那些例外都给我们。都不是不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说，失控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失控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们就在旁边笑。嗯，
1: 怎么样失控啊？
2: 你说的是哪一种失控？
0: 就是那个，啊，他会冲去，
2: 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嘛，
1: 对对对，
2: 就是靠很近，然后小孩就是很直觉，他。那个觉得哦，前面有猎物，他就很想要出手。没有，真的，他就只要意识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吸引他的东西，他就很想往前跑。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不说不，
1: 嗯，
2: 我们也不禁止他们只能坐着，
1: 嗯，
2: 然后父母又把他圈很紧，
1: 对，
2: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往前走，往前走去探索这样。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比如说在哪个地方演啊，还有小孩子普遍来说是男生女生啊，
1: 嗯，
2: 我觉得都有差。这样，那可能上次说的那个失控，也就是应该是因为 就是他们太想要跟表演者接近了，
1: 嗯，
2: 因为确实在演出中我们可能有做一些诱因，就是会启发他们很想靠近我们的这个诱因这样，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就往前冲了，然后有一个往前冲就开始有第二个跟上，第三个跟上，然后就整个台就是全部都是小孩，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他们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那一次真的是太好就只坦白说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说，哇天啊，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对，他们很
1: 紧张，我要拉回我的小孩吗？
2: 对对 对,
1: 对，
2: 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也是很即兴的，好像扮演一个就是那个说故事姐姐，嗯，就开始在引导大家跟引导父母那时候该怎么做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场子稍微回到一个比较冷静的状态。
0: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那时候父母们应该都在想我可不可以那样做的。
1: 对啊，其实这种因为剧场它就是一个很及时的嘛，所以这些你知道失控的状况对演员来说那个反应必须要怎么做啊，对啊。
0: 他们一开始很尴尬那边，
2: 我觉得演员啊，某方面他们只能笑着接受，但是心里面一直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就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2: 因为其实他们也通常知道，因为其实他们看我带小孩，他们也就知道其实我的原则大概是到哪里，包括那个就是尽量不说不的部分，
1: 嗯，
2: 然后还有让他们探索的这件事情这样，但是有时候确实有一些界限，我觉得是父母亲跟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
1: 对，
2: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就是哎，怎么样才是我需要把他带回来了，或者是什么样，欸，他还可以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条界限，
1: 啊，
2: 我是不希望踩得太死，
1: 嗯
0: 嗯，
2: 因为你踩的有一些东西踩得太死的时候他就变得比较无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不要太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大概，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承担。
1: OK
2: 那么真的就是大家共同承担，就是我是这么希望啊，就是说，嗯，其实我们场上表演者我们所有旁边在旁边守护的人，
1: 对，
2: 然后跟所有家长们，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每一场的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小时或者这四十分钟，
1: 嗯，
2: 是唯一独一无二的 moment 这样，
1: 對，
2: 因为每一场真的都会不一样，
1: 嗯，
0: 超级
2: 不一样，
1: 对
2: 对，
1: 所以因为每一个互动的人不一样嘛，观众不一样，
2: 没错，
1: 可能你们演的剧情是都是这样子安排好的，可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互动像刚刚那个失控，我相信不是每一场都失控，
0: 不是
1: 所以反而失控的那一场变成是最指挥票价，
2: 哇那个真的是刺激到不行。但是我觉得要看家长，因为有一些家长或者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们或怎么样，嗯，他们可能觉得哦你们这样不行，
1: 哦，
2: 你们怎么会让小孩子搞成这样，
1: 嗯嗯嗯，
2: 因为有一些
0: 没有收到这个
2: 有
0: 我想说
2: 没有真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做宝宝剧场对我来说啦，也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就是大人在以大人视角来说，好像大家会认为说什么样才是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东西，
1: 嗯，
2: 譬如说大部分认为说小孩子要给他稳定，
1: 哦对，
2: 所以如果你小孩子给我躁动，
1: 嗯，
2: 表示你这个节目可能设计上有一些问题
1: 哦，
0: 可是演唱会不是都很躁动
1: 吗？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于譬如说怎么我们怎么去想的嘛，但是我是觉得尽量取决到一个平衡，就是，嗯，我坦白说那个刺激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的，
1: 对，
2: 但是我们也在练习安静，就是，
1: 嗯，
2: 所以我自己真的不会去定义一个演出是所谓的好跟不好，
1: 嗯哼哼，
2: 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家长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无聊或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可能给小孩子看的东西这样，
1: 嗯，
2: 但是我有时候是觉得你其实可以在里面是可以观察小孩子的整个状态的，
1: 嗯，
2: 对哦。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宝宝剧场不容易的是，就是我们到底给小孩子的那个环境它是友善的没错，然后它是很安全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原则安全，
1: 嗯，
2: 但是那个刺激 我某方面认为它是需要的。
1: 对
2: 对，但是怎么样那个刺激，譬如说好，你若是学一岁零岁到一岁好了，某些时候可能那个刺激要降低降小一点，
1: 嗯，
2: 但如果到两岁整个是稍微再多一点点，
1: 对，
2: 那三岁肯定就是更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宝宝剧场那个分龄某方面我们

0: 有时候会刻意的分龄，就是希望说，哎，早上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嗯，
0: 那下午的时候大概几岁到几岁来看，
1: 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小孩的世界，你只要差半年、差一个月，就年纪越小差越多，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群，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生理，根据他们的成长的这种生理状态来去分场次的话，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
1: 啊、哦，是，
0: 我就可以照顾到更多，就是这一个年纪的小孩子们的孩子们，
1: 嗯，
0: 但是也用另外可能也有一个派别，他会认为没关系，就是混龄，
1: 嗯，
0: 因为混龄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不会太被保护，
2: 嗯
1: 啊、哦，
0: 所以我觉得光这就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想法，
1: 对，
0: 有些人认为说要分龄分越细越好、
1: 嗯，
0: 可是有些人就是混龄啊，混龄没有问题啊，我虽然是一个譬如说我才。一岁，但我可以跟六岁的混在一起，我没有问题，因为我等于是提早在这个社会中，
1: 嗯，
0: 所以我也可以看见六岁的反应，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取决于，譬如说我们怎么去想，
1: 嗯，
0: 对，
1: 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就带孩子进去的时候，可以了解刚刚一文讲到这个，有点像是一个。行前你可以先认识的概念这样子、
0: 嗯嗯、
1: 那你就先评估一下你自己可能也许是哪个派别或是你在意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进剧场你就可以去了解大概怎么样子去做了、
0: 嗯、
1: 那我这边其实当然聊了这么多最后还是想要请两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大家应该就非常的好奇
2: 好那个时间呢、嗯、是在今年的8月14、15、16、
1: 嗯、
2: 三天对五六日这样然后时间的那个场次的话会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嗯、那分别是10:30跟
0: 3:30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一次是也是受邀在那个华山亲子表艺节的演出、
1: 嗯、对
0: 嗯
2: 在乌梅剧场
0: 对
1: ，OK。
0: 那除了演出以外，我们当然还有身体工作坊的部分，在7月的时候。嗯、
1: 对
0: 对，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追踪我们的人影合作社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都有蛮详细的资讯。
2: 嗯
1: 就大家去了解一下资讯，
0: 是
1: 工作坊啊，还有演出，
0: 是
1: 大家时间就把它安排下来。
0: 而且我真的只能说，你不要觉得票价很贵，因为你要去想，我们才服务我们一场演出才40张票
1: 哦，
0: 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40张票而守护着吗？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顶多也只能卖出，卖完的话6场，只能240张票、嗯。
1: 对。
0: 有一些，譬如说，假设比较大的剧场来讲，他可能一场就已经卖了在300、400、500、600张票。
1: 嗯。
0: 但我做了6场演出，我们的人力其实是非常，我们是整个用守护着。
2: 我觉得是这个跟。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啦，它是一种精致，
1: 嗯，
2: 但那个精致其实是反映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对，
2: 其实很简单嘛，为什么你说精品为什么那么贵，但是还是有人要去买？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它值得啊。
1: 对，
2: 那宝宝剧场这个东西，我们本来服务的对象，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
1: 没错，
2: 那珍贵的经验是用钱买不到。
1: 嗯，
2: 对，那你只能用。时间，那其实小朋友生长的那个所谓成长的时间，也就那一段时间而已。
1: 嗯，
2: 那何不把这些很珍贵的时间，可以用剧场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安全，而且就是有效的方式来做一个保存，
1: 对
2: 时间的保存，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欸，真的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之前一场开40张，
1: 对，
0: 然后后来觉得哇，真的成本真的太高，所以后来我们开成50张、嗯。可开成50张，我会发现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到，对，那个品质会降低，
1: 嗯，
0: 所以又回到40，
1: 对，
0: 40就是大概40个人左右这样，
2: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很精致的演出，
2: 是真的。
1: 对啊，因为像我们一讲宝宝剧场嘛，因为像可能有些还没有进去宝宝剧场，但你想去的，你可能对他剧场这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观念还是要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在假设成人我们大家看的那种剧场，你可能就是买票进去舞台嘛，后面那个可能几百几千的票这样子看的，你是观赏演出。可宝宝剧场它真的就是互动性非常的强，
2: 嗯，
1: 我觉得它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就像刚刚讲，那是一种经验，
2: 嗯嗯，
1: 然后是一种你跟宝宝，尤其这么年纪这么小，基本上你不会带他去看那种坐很远的演出，
0: 是，
1: 他

0: 握不住嘛。
1: 对对对。
0: 那在宝宝剧场，它的安全，然后它的互动，还有它，我觉得算是艺术的亲近吧。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
0: 因为艺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 AI 处理了嘛。对不对、嗯、那可是艺术它还是取决于人
1: 对
0: 人本身，
1: 没错，艺术是人性，
0: 对啊，所以带着宝宝进去、嗯、我觉得接触艺术其实对他的成长会有很多不同的，当然你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嘛，他是一个长期的，
2: 绝对绝对绝
0: 对，
2: 对
0: 啊，可是除了艺术给他的东西，你也留下你跟他珍贵的回忆，嗯，因为宝宝剧场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讲，我进去最有趣的就是剧情，当然会给我一些感动嘛，但最有趣的就是看孩子到底有什么反应，日常生活他做什么你都很有兴趣嘛，
2: 完全、嗯、
0: 对啊，
2: 完全，而且我自己感觉了，好像很多小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他突然会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嗯、
2: 对，然后有一些小孩一开始超级怕生
1: 闷骚，
2: 然后后来哎、欸、最不想走的就是他
0: 啊，对，会这样子对啊，就是闷骚嘛，
1: 对，
0: 就小孩有时候他也会开始要先观察一下，
2: 对，
0: 哎、欸，发现这是安全的，哎、欸，是有趣的，
2: 对，
0: 然后可能也许旁边的其他小朋友也开始动了，哇，他就会按耐不住，就失控了。
1: 没有去交朋友的，
2: 哦，对啊，
1: 那超好笑，
0: 他去交朋友，
1: 小朋友就是看到人家，可能就对其他的小朋友很有兴趣，嗯，他就一直这样看啊，都没有在看演出，就一直这样看，
0: 一直看别人，
1: 对，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盯他看、嗯。
2: 其实如果你的小朋友去看演出，没有在看演出，在看别人，我也会觉得，哎、欸，原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是这个样子的、嗯、哦。然后我可能会想说，哎、欸，那到底那个别人是谁？这么让他吸引，
0: 嗯，这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看的那个别人，其实可能是观察那个人看表演的反应嘛，
2: 对
1: 对，
0: 就跟我们看他
1: 一样，其实就跟我们一样，
2: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坦白说啊，我觉得我其实好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本身这个四十个表演者加四十个观众，我自己感觉外面还可以再卖一个票。就是、啊、就是看
0: 观众的，
2: 对，看观众的反应跟看观众跟表演之间那个连结，我觉得太有趣了，
1: 这是一个上帝视角，
2: 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这种上帝视角，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每次在看的时候，每次都
1: 模拟市民，
2: 就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的反应你真的是猜不到哎、欸。嗯，你预设他会怎么样？哎，不一定，他进到这个剧场，他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展现。他可能会展现出一种哇，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嗯、但他也是，这也是他嘛。嗯，对啊，他就不同的刺激。
2: 对，不同的他，嗯、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某方面要讲的，就是我是谁，但是我其实某方面他是不能被定义的。但是这个我，他会持续的被改变。
0: 对。
2: 但我觉得某方面其实好，讲那个放手好了，我觉得也许孩子会成为他自己、嗯、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的放手，
1: 对，
2: 你允许他去做他自己，去寻找他自己，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见其实不一定是分离这件事情而已，是一种允许，嗯，对，
0: 哇，是一种允许，这真的
2: 是一种允许，没有，真的真的，你就是小孩子之所以可以完整的发展他自己的样貌，自己哦，嗯，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允许，
0: 当然要适度引导嘛，
2: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放手，给他一些空间，
2: 对对对对对，
0: 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对爸妈来说永远都是个课题啦，
2: 超级难，
0: 对啊，要怎么放啊？要放多少？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拉回来一点点的？哇，这都是不容易。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一文还有玉婷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演出《再见妈妈》，也期待说接下来大家就在剧场见了。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2: 谢谢。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宝宝剧场，如果是当了爸爸妈妈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感触。好，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

0: 好乐团，歌曲叫做《回游》。好，等一下呢，12点进入到6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aby Mint， 叫做《心悸宝贝》，待会见喽。
1: 听见心跳咚咚，喂，喂，听见。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44.4公里罗东前，稍早在外侧路间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后续消息目前没有收到。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稍早呢，国道十号东向的4.5公里仁武前有小客车自撞占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后续消息也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修理车，修理
3: 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啦啦啦》。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三线236.94公里到265.998公里，很细微啊。这里有公路设施跟绿美化维护工程，移动性施工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啦。

Die For You 来自 The Weeknd 12:20。国道5号南下44.4公里，罗东前的故障车停外侧路肩排除了。台九线要注意哦，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事故，经过这里小心开。它是同理，作品叫失态。

刚刚那是陈芳宇的歌，叫做《成年不成熟》。12:28，台九线南下122.2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事故，哎，经过的话小心开啦。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这是吴声美的歌《妈妈妈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罗时丰，歌曲叫做《为你命名》，12:38。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十东向4.5公里，人物前小客车自撞，在外侧车道是排除的了。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啊，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小心一下。陈奕迅，可以了。

12:48，这边是台九线南下122.3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楼，目前处理当中。有路况报停广0800-000123，来听薛以丹 Summer Cafe。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苏芙蕾》，12:55。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是安董的作品，这首叫《妈妈说》。那待会1点汇整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派出所，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事故啊，目前拖掉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请你注意哦，自台九线南下 122.3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零到两公里之间，包含了中兴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二号东向二公里到5.5公里，这边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六点钟。国三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五号南下雪隧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则是外侧车道封闭，都要到早上的六点钟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来到6月5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高真的 Happy Feeling。毕竟来到星期五了啊，我自己心情当然是蛮雀跃的了哈啊，一个礼拜的努力又告一个段落，周末我啦又可以休息的，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有休息，预计会有休息呢？没有的话啊，每天夜间还是要持续的轮班，那就只好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点钟啊，就由逸勋接棒，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这个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朋友们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火拦灾。那么收听节目

林广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

虽然来到星期五啊，又要周末了，心情比较开心一点，比较 happy， 但回顾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沮丧、很懊恼、很生气的事情呢？想想好像多少还是有啊。像对我而言呢，是这两天啊，哇，这个开始下大雨哈，下了两天雨，然后呢，我就有

两双鞋子泡水了啊！现在鞋柜里还有其他这个可以穿的鞋子，干的鞋子，但不知道这个来不来得及替换啊。来自魏公子带来的歌曲《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时间是凌晨的1:17，有没有下雨呢？啊，好像多少还是有哦。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降雨的状况，似乎在台东地区、还有屏东、还有这个西部哈，尤其在嘉义以南，还是有零星的短阵阵雨啊。但是台东地区的雨势看起来是蛮大的啊，发布大雨特报啊。除此之外呢，在东半部地区目前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内，西南风还有封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苏里马森啊，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并不是只有午后雷阵雨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就要多加小心，路面湿滑就要麻烦你开慢一点。稍早在台九线呢，南下的 122.3 过东澳派出所有小货车自撞掉落边坡的意外已经排除了。那么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要留意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同样在国一到了中部地区哈，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面是跑铺施工啊，在这个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啊，这个路面也是跑铺施工，是都会轮替各个车道进行跑铺工程了哈。另外在我继续往北走，北上的 127.9 到 124.6， 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3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所以只有外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好了，加油，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加开雾灯，增加前方的照明度，然后也要记得把危险警告灯打开，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阿豹，加油吧。

0: 开始呢？
1: 非常热闹欢腾的歌曲啊，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因为这个唱歌的所有的歌手呢，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啊。啊，是分别是伍思艾，还有嘎造一样，还有那么一样啊，这他们真的本名啊哈，然后呢他们是这三姐弟，哎，但是其实也唱出啊，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嘛彼此计较呢啊，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啊，对不对？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艾带来的说走就走，时间是凌晨的1:26，但这几天可能没有办法说走就走，对不对？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这还只是前菜而已哦，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目前仍然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台南目前没有，高雄和屏东，以及这个离岛的连江县发布大雨特报。那么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急淹水的状况。

今天开始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变得不太稳定哈。连日来的高温呢，渴望会降低一点点。像昨天呢，这个花莲的玉里，还有台东的太麻里哈，都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甚至在花莲的玉里有39.4度。但今天呢，低气压、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哈，各地天气不但都不稳定，甚至中午过后加上对流云系旺盛的发展哈，中部以北大台北地区都有短延时的豪雨这个瞬间的强降雨呢，再加上雷击强阵风，很容易出现意外，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那么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概都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但是下完雨之后似乎就不那么热了哈。不过现在毕竟是夏天了，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状况了。好，道路上面状况呢，要关心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呢雪山隧道也有工程哈，检查作业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来自伍思凯，爱到最高点。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0: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到5.5公里，郭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在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好了，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几天开始要下雨了哈。说下个礼拜呢，整个星期啊，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大雨之外，甚至可能还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个雨一下呢，家里湿哒哒的哈，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始有困扰了？哎，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哎，很容易引来这个蚊虫或者是蟑螂啊。不过呢，就算看到家里有蟑螂出没，哎呀，这个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把它打完，对不对？事实上呢，掌握一些科学原理，防蟑螂也可以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你知道吗？根据美国肯塔基大学昆虫学家的解释呢，这个蟑螂常常穿梭在污染物还有食物之间，这个蟑螂更容易引发食物中

毒，散播病原微生物，然后呢也在这个排泄物底下蜕皮，这个甚至会引发儿童气喘、支气管炎等等强烈的过敏反应。所以防蟑螂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因为它是改善环境卫生问题很重要的一道防线啊。但是这个家里啊难免哈，会出现这个可能会让蟑螂容易生存的一些条件。所以呢有这个国际的知名居家修缮品牌呢在这个防蟑螂这个指南当中提供你辨识四个迹象，让你知道说家里似乎开始有越来越多蟑螂，你要采取行动了。首先呢从气味上面这个家里如果有不明的气味，因为说这个蟑螂聚集或者是蟑螂死亡的时候会释放油酸，这有点类似霉味、油耗味或是带点甜甜的气味，是他们沟通的费洛蒙。味道越重当然就代表数量越多，我想你可能脑中可以想得出来是哪一种味道了，对不对？另外呢，如果在一些橱柜的死角发现类似米粒状的圆柱体碎屑，黑黑的，通常表示这是蟑螂活跃的证据，因为那可能是它们的排泄物了哈。也有可能发现它们的脱落的皮因为蟑螂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脱很多次皮，留下浅棕色的外壳。另外呢这个最危险的讯号就是看到外观像是大型的咖啡豆，摸起来有一点点粘性这可能就是它们的卵了，蟑螂卵一颗卵呢就可以孵化出数十只的小蟑螂，在还没有孵化之前赶快把它们清除掉，非常的重要。

但问题是啊，蟑螂这个东西它的外号叫小强，就是说它的生命力真的是很强，怎么打好像又打不完，对不对啊？这个要追它又跑得很快，有的还会飞起来，呵呵啊，真的是大天敌啊，永远都这个拿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经济昆虫学期刊告诉你啊，蟑螂它还是有些弱点存在的，掌握它的弱点呢啊，你事实上就可以至少把它们尽量赶出家门。第一步就从嗅觉着手。事实上呢，蟑螂的触角哈，布满极其灵敏的化学感受器，你想象它们的这个触角都是它们的鼻子的感觉了哈，所以对于特定挥发性的分子呢，会有强烈性的避讳反应。事实上蟑螂很害怕像是薄荷、尤加利、茶树还有薰衣草这种纯天然精油散发的味道，幸好以上这几种呢对人类来讲还不算不舒服啊，甚至闻起来可能还算是蛮放松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利用以上的这些原料哈，制作这个安全的驱蟑螂喷雾。比方说你准备少许的清水，加入几滴的薄荷精油，还有几滴的茶树精油，均匀的混合呢喷在这个厨房的死角。如果你有发现过蟑螂的踪迹，就赶快喷一喷你可以在这个纯精油上面直接滴棉球这个精油钉在棉球上面，放置在橱柜的角落但是呢滴完放这个棉球之后记得一定要定期更换，久了之后它其实也臭掉，变成是蟑螂喜欢的味道，反而容易造成蟑螂的囤积聚集，那当然就会成为反效果了。

如果你平常不是非常喜欢使用精油，或者是其实精油的味道你也不太喜欢的话，也没关系。事实上呢，你也可以从厨房当中比较容易取得的柑橘和柠檬，也是很好的驱蟑螂法宝咯。你只要切开柠檬放在厨房的死角呢，或是把柠檬汁加水放在喷雾中喷洒，就能够让蟑螂这个尽量的避开。不过呢，当然也是要提醒你所喷的地方呢要定期做清洗啦。

哦，否则呢，这个在这个喷久了之后，你完全都没有清洗，它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蟑螂容易聚集的角落。另外啊，蟑螂也害怕苦碱油，这个苦碱油呢是一种植物性的杀虫剂，它散发出来的苦涩气味能够让蟑螂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找其他的地方，甚至呢它能够有效杀死这个幼虫，并阻止成年的蟑螂产卵。可说是一兼二狗蒙拉兼塞口。除此之外呢，月桂叶也非常有效，把月桂叶呢煮沸之后制成喷雾，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月桂叶捣碎撒在橱柜后方，好放在这个蟑螂容易通行的缝隙当中，事实上也是天然很有效的除蟑螂之物。这个夏天这个闷闷湿湿的，需要除蟑螂，你可能真的需要很多种不一样的法宝了哈。精油部分，薄荷精油、茶树精油、尤加利精油、薰衣草的精油都很不错啊。这个天然植物方面呢，在柑橘、柠檬、月桂叶、迷迭香啊，或者甚至是柠檬草苦碱油呢，事实上都能够用它们的味道有效杀死虫卵，或者是这个驱赶蟑螂啊。像迷迭香呢，事实上你只要种植迷迭香啊，你这个木质的香气就可以很适合放在这个厨房琉璃台驱赶蟑螂了。直接种植啊，或者是直接用家里容易取得的植物，这个水果来这个取用这个驱赶蟑螂，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呢？

来自田雅获得歌曲 Summer 1:47，在台61线的双向中和路段全线有桥灯检修作业、但不会封闭了哈，但要请您多加留意、有地方是真的有封闭哈，像是在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的、这里也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Shape of a Woman。

连续听到两首流行天王啊，天后啊，Lady Gaga 和 Madonna 的歌曲《Shape of Woman》之后是 Vogu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呢，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炎亚纶，一刀不剪。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还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是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跑步工程，各车道轮流封闭。

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七堵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有设备清洁保养工作，是封闭外侧车道，请您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1: 红灯，参考用的啦。
2: 拜托，你不要命了？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3: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快，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3: 嘿咻嘿咻，
5: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6: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7: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9: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8: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9: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8: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9: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2: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13: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Monday から Friday、 全て流し行く Friday、 夜今ほ

来自阿拉西兰这首 Fly on Friday 啊，这个阿拉西兰他们的这个团员了，也的确飞向不同的方向了哈。他们在五月底呢举办了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日本啊哈，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接着呢就为他们26年的团体活动画下句点。其实26年也算是蛮久的，对不对啊？这个偶像的这个定位呢，通常给人带来安慰啊，在你需要开心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问候、啊、他们的暖心啊，会让你感受到鼓励。这26年啊，其实就好像如果你从国小认识到他们，也许呢啊，他就陪伴你一直到当爸爸、当妈妈了也。当爸爸、当妈妈了，可能需要换你给能量了，给下一代了。对不对啊？他们的任务就因此终结了哈 但永远都会是大家的阿拉西，永远都会是大家的蓝。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

的369.7公里，靠近五甲系统内侧车道，小心稍早有自撞车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好，其他在省道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0800-000-123，再送给你一位，他是退隐多年的安室奈美惠，这首 Baby Don't Cry。

Don't Cry， 他已经隐退八年了耶。啊，虽然说呢，他其实也是这个出道了26年，应该说他在这个演艺圈哈，身为歌手的身份，其实也做了26年。事实上呢，这个在讲说一个偶像陪伴着歌迷长大啊，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歌手出道的时候。偶像出道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把你给吸引住了哈。可是呢，当然这个偶像呢，在即将退隐的时候，仍然也有可能这个新的粉丝加入，对不对？所以有些粉丝可能就会觉得，哈，我才刚刚喜欢上你，然后呢，你就要这个隐退歌坛了，像安室奈美惠，像是阿拉西兰啊，之后都没有活动了啊，这样子的粉丝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呀、啊，就只好回去。去复习以前的歌啦，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Baby Don't Cry， 时间是凌晨的2: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一南下的369.7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自撞车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啊，除了国道还有省道有些施工之外，市区道路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啊，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还有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是施工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新北市林口区中山东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里也是有工程，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有长期的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该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啦。连排当暧昧正快门打开，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萧亚轩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来自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 Alone，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6，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西亚这首 Go On。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0到2公里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哈。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差不多路段，从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有路面刨铺工程，会有各车道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127.9到124.6呢，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哦，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要多加小心，因为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经过的话呢，务必要减慢车速，互相礼让一下，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一些经典老歌快歌，刘文正《太阳一样》。

来自刘文正这首《太阳一样》啊，这个渐渐的呢，夏天来到了、这个酷暑的时节哈。今天呢，六月五号，事实上也刚好是24节气的芒种。哎，这虽然说，虽然说这个我们好像。

都是念芒种，对对，但是呢，有这个民俗专家纠正啊，其实应该要念芒种，不是芒种啊，但听得懂就好了哈。这个芒种的下一个节气呢，两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夏至了哈。接下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了啊。这个芒种呢，意味着大麦、小麦这种有芒作物已经成熟了，甚至。就会长出细刺，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芒啊，在这个时候比较晚的稻子，二期做、三期做稻子也开始来到了插秧的最后期限。哎，芒种呢也宣告梅雨季步入尾声哦。我们下个礼拜就这个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告，可能会是最强烈的梅雨季的一周了哈。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空气湿度也会越来越荡，太阳也会越来越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哈，防晒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吃这个冰镇的，像芒果，最近芒果盛产嘛，对不对？夏天最重要也要吃西瓜了，让身体舒畅，暑气全消。不过呢，这个以医学的角度也要小心呐。香甜多汁的水果虽然说能够解渴，但是过量摄取呢，哎，我们台湾的这水果哈，这也是以甜世界闻名的。这个高糖分呢，反而会在这夏日的健康当中带来隐忧。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浮气躁这个辗转难眠，对不对？这个西医生理学来看，就是夏天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水分电解质容易随着汗水大量流失，加上呢，夜间气温可能也不低，神经比较无法放松，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的平衡，进而引发失眠，那么怎么办呢？以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因为人类睡眠主要还是有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来主导，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食物呢，这个帮助自己好好的入眠，这个摄取燕麦、杏仁，这些是富含色氨酸，哎，这个是可以帮助你身体分泌血清素的前驱物。睡前饮用温牛奶、菊花茶或者是蜂蜜水都有效的放松神经，帮助入眠。看着看着都想起了啊，最近哈真的是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哎，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越来越睡不好的问题呀。你是不是也有睡不好的问题呢？刚刚听到来自刘文正《太阳一样》，接着送给你，它是高凌风《燃烧吧火鸟》。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虽然说叶爱玲的心已打烊，但是夜间开车体力不要打烊哈。我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说心已打烊什么意思？要睡觉了吗？这个夜间开车小心哈，这个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重要。而且呢，夜间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这个还是有针对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高雄、屏东以及马祖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事实上呢，东北部还有西半部部分地区都还是有零星阵雨的状况哦。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小心天雨路滑，拜托拜托，开车开卡板内，照明非常的重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陈雷大哥这条歌爱干老板油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这谐音梗哈，真正是怂歌无赖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一连串的这个复古快歌呢啊，希望陪伴你夜间开车呢能够顺利平安啊，当然啦啊，有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啦哈啊，然后顺便赶走坏心情。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 ，Billy 姐和儿子周汤豪重新演唱的《什么都不必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40公里过土城，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都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陆陆续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刨铺施工，轮流封闭各车道。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南下的埔顶2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台61

线，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都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事要在这瞧啊？
4: 哎哟，长官，无什么事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我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而且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0: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1: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2: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13: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人长大了之后是自己改变了，所以世界变得不同了呢？还是真的世界改变了，逼迫我们人必须要跟随着改变呢？我觉得听 CJ Mead 听他的歌曲，哎，这个触动人心呢。刚刚听到 CJ Mead， 他事实上也入围了金曲奖，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也入围其他奖项。但事实上，你知道吗？他是年轻人，说的年轻的意思是哈，大概三十几岁。然后呢，曾经到这个美国念过大学，那回到台湾做音乐呢，选择用母语来创作音乐，回归自己的初衷、自己的土地，这个自己的本质。刚刚听到的 YSI 改啊，我的解读是呢，他在思考，长大之后。是自己看待爸爸妈妈的方式改变了呢？爸爸妈妈会不会害怕因为儿子女儿长大了，然后就和父母这个有所距离了呢？事实上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对不对？通常是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已经当了爸爸妈妈了，甚至自己已经当爸爸妈妈好一阵子，然后呢小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自己当时是怎么对父母的，对不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这么温暖的歌曲

真的是觉得太棒了。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

来自陈奕迅的土星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国道三号呢，又夜间施工哈，北上的汐止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二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在国道五号部分嘞，好，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封闭外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有巡检作业哈，这里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东向二到五点五公里过大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徐静雯，水星逆行。

来自悲啼，我在地球等你。这一节的歌单呢，非常的舒缓，然后呢，又在星际间遨游哈，从土星、水星终于回到地球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呢，人类可以星际间旅行，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哈？然后呢，到时候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像开车一样啊，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啊，你从这个地球驾着飞行器到土星到火星，就这么的稀松平常的话，哇，那这样子交通电台是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又更忙了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26，才刚刚有这个事故排除哈，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进来了。这里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这里说是有小货车翻覆意外，然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一南下的370哈啊，这里可能天气不好哦因为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花莲地区都是重点的下雨区域啊，当然其他西半部地区也要随时留意这个间歇性的阵雨哦。所以拜托拜托啊，这个下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路上也会积水，对不对啊？这个慢慢的开才不会造成打水漂。大桥三重唱的歌曲《地球上的异形》。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依然是维持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马祖区域。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西南风偏强。

阳，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还有兰屿绿岛妈祖区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这个雨下的猛烈的时候呢，有可能因为有瞬间雷击、瞬间的强风影响行车、影响外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低压的影响，还有北方封面，这个的夹击哈，所以呢，全台各地都要防局部豪雨啊。这个到了明天呢，低气压会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会稍微趋缓但是呢，在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较大雨势。那么礼拜天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北部和东北部呢依然维持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明天后天事实上都会下雨只不过呢这三天来讲下雨最猛烈的可能逐渐这个集中在今天和明天下一个礼拜滞留封面这个会来到台湾上空，所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从下一个礼拜二一直到六月十四号礼拜天哈，预计呢加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灌水器灌入，整周这个每一天都是有雨的天气要提醒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就尽量不要去了哈可能造成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赶快做好排水的准备咯。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我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现场的确是下着大雨哦。麻烦您行经相关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来自温岚的《爱回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意外哦，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因为当地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下着大雨哦，麻烦朋友们小心注意，确实打开车灯，这个雨势比较大呢会影响视线哈，建议您也可以顺便把雾灯打开。国三南下的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当中。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好了，天气不好真的要更专心注意开车了哈，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点闪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范玮琪我就是这样。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0。好，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与龙潭堵隧道设备清洁保养，外侧车道封闭。然后台62甲线南下的0.6到4.91号隧道到四角亭隧道之间的路段啊，这里施工是占用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黄庭伟，我好想你。一点

他是网红 Andy 老师，我已不是那个谁。3:56，待会儿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咯。今天深夜呀、真的是尽量好帮大家专注的留意天气状况。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状况也不会很好哦。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有外出行程，要开车要骑车都要注意安全啦。最后送给你来自王彦威，我会谢谢你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哈，希望周末有个美好的时光，好好的休息，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又一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意外，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在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轮胎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的抛铺工程进行当中，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这里刨铺工程是直接封闭内侧3线车道哦，那麻烦朋友经过多加留意。国三在北上的7堵隧道，还有北上的汐止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内侧车道进行换修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这个时间点有大雨特报提醒哦，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山区、高雄山区要注意哈，有一些地方已经有豪雨发生。然后在高雄、屏东、台东、马祖、宜兰、花莲山区也要注意，局部地区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今天的水汽真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到了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注意短时间强降雨几率很高。哦，温度方面哦，哎，奇怪，热好，但是温度比昨天还高，高雄旗今下有33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这青虫阿威跟阿夸面这位好全怪客的好听，同样是的好听，不同季节心情紧张不赶快哈。夏天的雨，感觉反而会更想往外跑。哦，现在时间4:11啊，来哟、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哎呦，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还有国一要留意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二侧先前小货车翻覆了，注意哈。

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4: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三的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先前有故意的雷纳整颗轮胎掉落哈，要小心。然后呢，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内二侧，目睭的背后金拜托起来。以及呢，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有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所以拜托拜托。那现在在国道上也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

哦，这是秀兰玛雅黄文新这位好朋友挂客最新探戈四点二十一分了。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还是有排除的情况了哈。原本国一南下五甲系统内二侧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机车往南行进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而现在要注意是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这里不是在那破的哦，是规粒在那拢当里家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怀揣着希望，希望能够展开一段新的关系。而这个已经是在一起过，但是想要重修如旧。游鸿明，让初恋像昨天。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一下南下清水埔区出口匝道，这里有龟点在那让你家哈。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还有在北上七堵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南下是埔顶二隧道内侧施工中。而国一呢，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哈，等于这个路段双向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屋内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呢，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北上呢蓬山隧道这边哈。13.3到9公里外侧也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菜啊，拢看你啊。
1: 看我哦，啊，大姐，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肿你知无啦？
0: 无咸素鸡。
1: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个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0: 吼、

0: 哦，彭正，
1: 袂得啦，紧食啦。
0: 最近啊脾气较好的翁吼，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朋友关系，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真的是很幸福的看球呢哈！唔管要食啥，使命必达。4:37哦。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啦哈。接下来，这也是爱情荒谬剧啊！来版的二人组为瓜虾，爱上公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再过几秒4:44，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轮胎还在那里呢，哈，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因为伊唔是在那陪，是几点在那哈，所以。哦，讲一下，即便在这个天还没亮哈、哦，那温度有一些地方温度还是偏高，高雄旗津现在有33度，基隆7度，29.1度，北部这边哦，双北也有到28了哈、哦，然后目前就是双北哦，云林蛮西内哈。双北，然后在云林，然后高屏地区哈，现在温度是比较高。到这个时阵，那到中午前后哈，夏天就一下。

天。好，这个季节上最重要的是这么热，叫你不吹冷气冻不掉，对吧？哈，好，然后呢，看到那个电费的账单呢，心怪疼。哦，有的那个夏季的电费这样子惊人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好歹你知道一下说怎么让你这个冷气哈、比较省电啊、要让冷气省电，不要只是调温度啊、当然之前台电就一直讲说，给你哈 ，Linky 唔通开上那个温度不要太低啊、通常27到28度哦、是可以比较省电的哈、就算你说27、28，我干嘛小管？最多也不要低于26度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控管，还有就是说呢，在你冷气刚启动的时候哈、要怎么样帮助室内降温，这时候可以搭配电风扇。那电风扇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这样因为冷气往下降，然后电风扇再帮忙一下哈、这样可以快速的来帮助室内降温哈、还要注意一下列 Linky 出风口是朝上还是朝下哈、那这个冷气的出风口如果是朝上的话，送出冷空气就会往下沉，这样子呢可以让冷空气的散布更加均匀。所以哈、同样吹冷气哦，那有的就很省电，有的就很耗电哈、这里面其实真的有一些美感啊。

哦，这首韩文歌曲叫《夏夜之梦》，有没有觉得北美是在夏天的夜里，但温度不太一样啊？

哦，4:54啦，国三南下清水埠区出口匝道轮胎还是在这里哦，马丘勒背后给吼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哦。还有目前国三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这边有工程，注意一下哈。然后其实在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内二线这边也有施工，注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哇，这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一首日文歌曲 ，Yuli 所演唱的《Sakura Ballet》。它呢，在日文的汉字里面写的是“殷勤”，樱花的“殷”，晴天的“晴”。现在进入毕业季，在台湾毕业季我们都会说“凤凰花开”，但日本这个时间是樱花还在开，所以他们用“殷勤”这个词来代表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可以是晴朗，可以是人生中的大事，所以毕业这件事情嘛，是真重要。我这首歌却是对父母的很多很多的感谢。好，待会5:10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时现在最新通报，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要减速慢行哈。而台61线北上82.5公里，在新竹香山地区有事故，这边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另外，先前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轮胎掉落咯。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兴隧道在内线有工程。还有在台中到南屯路段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要注意北上苗栗到头内3线有工程哈。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还有南下埔顶2隧道内线都在进行作业哦。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在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接近，那台湾各地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午后大台北地区中部山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凌晨0点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屏东的嘎当这边呢，

已经累积雨量有到65毫米了，然后高雄凤山是56哦，仁武区这边是55毫米，等于是屏东、高雄还有包括台东哈，有一些地方哦，这个累积雨量超过50毫米了哦。所以刚有讲到国时东向在仁武前哦，全线都有积水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哈，目前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里33度，那基隆7度，新北市八里、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崁顶、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是28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4到27度左右。

白冰冰的歌声为自己美丽，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好，文福台有个新的提醒，说台南市这边局部地区下起大雨哈，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行驶。还有先前国石东向4.7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哦，也要减速慢行。再来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经过小心。

行啊。好，以现在那个雨量图来看，现在十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哈，除了台南、屏东、台东，然后呢，在新北、汐止、台北、士林，哦，这边这个雨势也比较明显哈。那现在就是像是在台南、高雄这边有一些路段呢，都传出哈，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因为封面的影响，还有夏天的雨，那真的有时候非常非常暴烈哈。今天要写爱注意安全哦，哦，天雨路滑要掌握好速度，嘿。好，真正要能够面对寂寞，不是找人坐的所在去开笑。而是你一个人，自己接人也是可以过得很自在。来，杨宗宪的歌声，我一个人。

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

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务必留意内侧有事故，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时东向在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要小心哈，减速慢行。现在在台南、屏东，然后台北、基隆、新北局部地区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目前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屏东县嘉东乡65毫米啦，高雄仁武57.5啊，凤山也56了哈，注意些，隔屏得哭。然后这还只是今天几个小时内，那如果从昨天晚上，哎呦，有一些地方那个累积的雨量哈，还有下雨哈，那特别遇到那个机车骑士公真的等到这么大雨，夏天有时候那个短时间强降雨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哈，那瞬间那个马路好像就有种快以那个水已经快要来到半个轮胎高的那种感觉哈。在爱赛季拜托拜托。好，昨天开始累积的雨量不少，所以今天即便您所在地已经没落雨啊，也要注意是否低洼地区有那个积水和那个路面有什么问题不哈，把旧台背后金毛来。还有国三南下清水富区出口匝道那个轮胎不知道要停你家停多久，整颗轮胎让你家啦，哎呦吓人的啊。有新的路况提醒这麻烦卡电话 0800-000-1123。

徐怀钰，你约我在夏天见面，5:22啊，希望应该唔听到吼，对吧？不要紧啦，出门再好耍啊，5:22了哈。那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1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在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这边的内侧要注意事故通报不久哈。以及国时东向仁武前，先前说全线都有积水，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哈。而国三南下清水服务区出口匝道 Hidab Lena 也是爱塞级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万芳李英红所合唱的歌曲《爱上你》Our Destiny 走的是姐弟恋路线。我有看过一个对情侣，然后呢他们姐弟恋，那事实上女生是大男生五岁而已，但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遇到应该是附近邻居或什么 然后就是可能我不是太熟啦哈，他竟然对那个女生说：“哦，你跟你儿子出来哦。”他气得回去说：“分手，分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台61线的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哈，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三南下清

0: 水富区匝出口匝道就问一下，还有看到那一颗轮胎吗？那国时先前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说全线都有积水哈，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积水是否还是持续中哦。哦，路网图来看，现在有明显雨势的哦，在台北北投、桃园龟山，然后屏东这里，台南七股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有一些地方稍微比较缓和了哈，但是哦，如果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哇，高雄六龟这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96.5毫米。屏东的春日像181哈，所以高屏地区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因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如果要出入山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也要注意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0到2公里包含中心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台中到南屯双向路段作业是轮流封闭车道啊，以及北上苗栗到头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二东向2到5.5公里过大园注意一下内二线的工程哈。好，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13.3到9公里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从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这是今年世足杯的主题曲之一，Lighter。今晚时间5:36啦，借由他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我就给你度过呢。今天的考验就是这个时间吼，瞌睡虫来给你写。而有一些地方还在下雨，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下雨了，但先前有积水哈，或路面湿滑。今天把计划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台61这边依然要留意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哈，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5:42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北上匝道内线要注意，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能待驾驶狗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务必留意内线哦。以及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也在内侧也有一起事故，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很多人为了健康说每天走10000步、哦、但是复健科的医师特别提醒，因为在他们门诊的案例里边很多哦，说每天走10000步然后来看复健、哦、问题有时候不是说走路不好，而是你走路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美感没有注意到、哦、因为有的人越运动越不能走、哦，然后有的人呢是很自律的、哦、他就是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走10000步、哦、哇，但是就觉得膝盖开始卡卡的，下楼梯越来越不舒服，酸痛时间越来越长、哦哦、所以、哦、医师提醒、哦、很多人走路走这么久然后他会觉得膝盖不舒服，很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你的鞋子太旧了，你还在穿，很多人的鞋好多年都不换哦，那因为觉得诶这个鞋底还没有磨平嘛，感觉应该 OK 嘛，但是因为真正保护关节的地方是鞋子的这个所谓的避震结构、哦、所以就是外表看起来是 OK 的，鞋子好像蛮正常，但它的吸震能力随着你使用年限来讲会大幅下降、哦、那这个鞋底就是它的避震力下降，还有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脚底的脂肪也会变得比较薄、哦、足弓也会产生变化，所以你的鞋子要跟着更新、哦、因为呢你在走

走路过程当中你的鞋子适不适合，那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膝盖啊。还有就走路的时候哈，很多人没有暖身就直接快走哈，不建议一开始就加快速度，你要先让它暖身哈，慢慢走开始，因为关节液需要重新分布，肌肉也需要时间来活化哈，所以由慢到快这样子哈。还有如果长期你走的都只是平的路哈，看似规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还是要去面对爬楼梯啊，高低落差啊哈，有一些就是起伏的一些地面，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体的这个肌肉的协调它才会比较被锻炼到哈。还有当然啦，就是如果有的人呢，特别是一些长辈走路的时候会低头盯着地面，因为怕跌倒嘛，可是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又长期低头，头部本身会比较前倾，肩颈僵硬哈，所以你这样子在走路走久了你也会容易酸痛，所以走路的时候抬头向前看，自然摆动你的手背，对身体的平衡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哪一天这样走着回来哦，觉得膝盖不舒服很酸痛，不要硬盯着说不要紧，刚假扣动作假抱，你的身体已经在跟你抗议了，你就要停下来注意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哈。

哦，真的要潇洒走一回，真的要走起来轻松，而且是健康的状态哈。哦，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在国时东向31公里旗山前外线要注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国三先前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在内线这边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再来国三还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哦。国一大概在几分钟前通报哈，大概5-6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五股转接到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车号末四码5379，我们在喜当啊，喜菜本地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再来，在台61北上82.5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这边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蔡秋红的歌声手紧啊，感觉内山姑娘吼，到底过去倒过遮济冬，啊未惊到位啊呢吼。好，5:56啦。目前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入匝道，北上入口匝道内一线这边有超车小货车追撞事故，而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事故哦。倒是国十原本东向旗山前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台61北上 82.5 公里新竹香山这里还是要注意那一侧的事故哈。好，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镇哈，最近出现了说大群的这个蜜蜂过境，哎呦，以往在天空我们看到天空密密麻麻，可能看到那个候鸟过境啊，然后这时候我看到天空密密麻麻都是蜜蜂，有些人有的人会很害怕，然后这是在拍电影嘛哈。不过是因为在地哈，因为埔里这边有养蜂的人家哈，那这个养蜂业者说，现在因为春夏交接。这个所谓的留蜜期就是蜜蜂要分巢，所以难免他们等于是会有迁徙这样的过程，蜜蜂为了把握留蜜期会尽量把巢里边的族群往外扩散，所以出现更多新的族群去采更多花蜜的意思。哇，不过这也是蛮难得的，天空上一大片蜜蜂飞过去，不是说叫他不要大家不要担心了，说是刚好路过啊，不是要停下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6公里过高雄中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中线有大帆布浪里加。国三在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有槽车小货车追撞的情形，以及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浪里加哈。国十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呢有一起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有严重积水，满足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倒是台61线原本北上新竹香山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目前大雨特报提醒的是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山区哦，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哦。哦，来看一下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雨量累积，屏东嘉东乡这里已经69.5毫米了。再来是高雄凤山、高雄仁武都超过60毫米哈。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国石东向5.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翻覆事故，内线还严重积水。那有一些路段哈，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会有积水的情况，务必留意。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啊。好，温度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点，高雄旗津就已经来到

15.1度了。哦，其他呢？基隆7度，新北8里，哦，云林麦寮，台北市的北投，屏东的坎顶，宜兰苏澳都有到28度哈。好，那今天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的话今天高温有到也是31哈。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0度，东部的话也是哦，离岛最高有31度啊。

0: 转身离开。
1: 哦，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不过今天也下雨哈，有一些地方。那目前在国石这里东向 4.7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哈。然后现在这个附近只差一点点的距离哈，国石东向 4.6 公里在仁武前哦，内线也有事故才通报而已哈。等于一个是在东向 4.7 公里，一个在 4.6 公里，靠近仁武出口跟仁武前都要。

要注意哈，小心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然后现在就是在东向 4.7 公里仁武前全线都有积水，来到这边一定要减速慢行，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天雨路滑哈。还有有一些地方是即便哦没有在下大雨，但是可能先前有一些积水哈，一点爱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倒是国一原本北上民雄前中线大块帆布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但是要注意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跟小货车追撞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这是池端林明所演唱歌曲《一百》。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

0: 主关心您。
1: 六点十五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国时东向四点七。

状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也有严重的积水，等于是在国石东向，在仁武前还有靠近仁武出口这边，尽量把计划背后金哈，特别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国一北上 365.6 公里过高雄中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内线槽车小货车追撞了哈，已经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压死人家，谢谢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委托呢这个大村乡农会举办了今年度彰化县优质葡萄评鉴比赛。哇，葡萄被酸蜜呢哈啊！70组巨峰葡萄参赛，其中呢最后拿到冠军的是埔心乡的葡萄农胡志豪。你知道葡萄哈、在评鉴等于说要挑选最好的，怎么挑？果穗的外观、穗重，还有果粒的重量、脱粒率、着色程度、酸度、糖度、还有整体风味、要外观漂亮，然后也要好吃、还要健康。说起来也是不简单的、在大村巨峰葡萄栽种面积有406公顷左右、仅次于西湖镇、好，然后等于说、在台湾来讲，每两颗葡萄就有一颗是来自彰化。然后他们说这个葡萄、其实还要注意，除了说蔬花蔬果品质管理啊，它那个果粉是不是均匀，是不是漂亮，这也会影响到它一个评鉴的结果、好，水果的评鉴比选美、要求更高、各方面都要到位啊。

哦，李云林，请为关切咱的普阿虾，感谢台湾有这么美的风景。阿弟公厝边想到哪感谢，因为人情味啊。说人情味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哈、哦。两点二十二分呢、哦。台九线在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哈、哦，有一辆大货车卡在边沟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留意一下。说这个是自撞之后掉落在边沟了，哈。而国一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哈。都是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自撞事故。以及国三北上呢，新竹系统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追撞都已经排除了，这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十哈要特别注意，东向在壬午前呐、啊，特别在4.7公里这边说全线积水哦。然后呢，东向在4.6公里壬午前的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有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而内线也是积水严重哈，所以在国史东向特别在仁武路段这附近要多加注意哦。现在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哈。好，国一最新补充，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玉山国家公园为了推广，让大家去感受更多不同视角玉山的美，所以他们近期推出玉山多视角的美照征集活动，在五月底截止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已经截止，但是说收到了260多张照片，其中哦，真的拍的那个玉山哦，有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艳的，有从飞机高空俯瞰下来，

也有人从澎湖拍的，从澎湖看到清楚了玉山主峰。哇，这个视角真的好特别哈，都没想过在澎湖去看玉山呢。说这一次呢，大家在中部、南部、东部不同的位置看到玉山景象，还有人拍到玉山的雪景眺望哦，但是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欣赏玉山的美啊。

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目前在国食这边要特别注意东向壬午前，因为还是有积水的问题哦。然后现在在国食东向在壬午路段这附近啊，两个点都有事故哦，包括了东向4.7公里靠近壬午出口外线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内线还要注意积水很严重啊。然后东向4.6公里壬午前内线也有一起事故哈。而国一北上在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

0: 线有掉落物，北上297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的路间有两件掉落物。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哦，先前有大货车卡在边沟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原本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大块轮胎皮的代际已经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赖清德总统五月底表示，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
3: 当孩子出生后，每个家庭面临最大的拉扯，往往就是工作与对孩子的照顾。为了给双亲更多喘息空间，我们将全面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通通再延长。其中产假将从现行的8周大幅扩大到12周。我们深知许多职场母亲会担心离开岗位太久影响职涯发展，因此对于这增加的4周，妈妈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视自身恢复状况与意愿申请提前休假。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明，少子女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青壮年的劳工感受到育儿与职场的拉扯，时间真的是很多育儿劳工家庭的痛点。劳动部决定推出一整套友善家庭照顾职场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资源补助及弹性化方案，设计更多诱因，让企业包容劳工需求，减少企业及劳工负担。
4: 我们的确看到，其实台湾有很多育儿的劳工家庭，其实长期在自己的职涯的发展跟家庭的照顾，尤其是照顾小孩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为难。那其实蛮多青壮世代的劳工朋友也都跟我说，其实政府一方面都很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生养小孩在职场上面，尤其是在一些制度僵硬的公司，会很像是一种惩罚？那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个执政团队在讨论这个人口的家庭支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重视这个部分。
2: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亚也表示，弹性育婴回归到价别的概念后，劳雇双方契约关系就没有终止，而员工年资、社会保险也都不会中断。
5: 这个奖励相关的计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概念上面是分短期长期，那我们也希望说不是让所有的工作在育儿相关、育儿劳工行使相关假的时候都是同事代理，因此长期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可以透过经济支持奖励企业用新聘替代人力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还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还会再跟这个地方政府再沟通，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细节的部分再提出来。
2: 劳动部提出友善职场新措施六大内容，第一，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婚假延长为14天，产假延长至12周，陪产检及陪产假延长为14天。第二，育儿留停年龄津贴都延长，投保薪资上限再提高。育儿留停延长家长照顾幼儿年龄到6岁，扩大育儿留停津贴补助，双亲可各请领至9个月。第三，将以日育婴留停升级为育儿假，现行弹性日数30天升级为60天。第四，奖励建立友善育儿弹性及缩减工时环境，同步完善配套补助加给职代津贴。第五，补贴同

是指代津贴及鼓励新聘替代人力。第六则是强化企业托育，奖励租税减免。劳动部说明，为让新制上路，涉及到修法及增订奖补助规定，相关修正草案劳动部已送行政院进行审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哦，6:38了，是的，每一天真的跟着大家的车到处爬爬照，我每天都在环岛，你知道，感觉心情都很好，这样。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南下122.8公里，哈，过东澳派出所，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好，诶，台九线是两个点呢。好，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小客车自撞掉在边沟，然后另外是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先前说是拖板车自撞，然后车体的部分掉落在边沟，哈，看样子是距离很近，但是呢，两个点都类似的情况哦，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的中线布沟绳让里加哈，而国十呢，两个点都有事故，而且距离蛮近的。一个是东向在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这边是翻覆事故哦，内线还要注意积水的问题，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像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响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机场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马祖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马祖的航班时间上面都可能有所调整。那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就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

0: 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豪远郭一伟的提醒。来6:41哈，目前在国时，东向呢，在仁武路段这附近呢，两个点都有事故哦。一个在东向4.6公里仁武前的内线，另外是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是翻覆的事故哈。而国时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这个才刚通报不久。台九线现在两个点都有车子呢掉在边沟哈，一个是南下122.8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这边是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边沟，那南下117.2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拖板车自撞也是部分彻底掉落在边沟了哈。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掉落物，小心啊。

这是 Shiny 所演唱的歌曲《闹钟》，我觉得节奏点闹钟如果这种哈、哦，感觉是比较温和一点嘞哈、哦。我个人比较偏好那种愤怒鸟型的闹钟，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很好。啊，6:47了，台74线现在有一个事故新的通报，台74线西行靠近西屯二出口。中内一侧冷带气压属狗哈，随即然后在国时东向仁武前，这是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有事故，而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那台九线2个点都有车子掉落边沟。一个在南下 122.8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还有在南下 117.2 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哎，这两个点有一点接近哈、哦，好，那都要注意，就是有车子自撞以后掉落在边沟了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梁咏琪《魔幻季节》。那个进入夏天，暴雨将至，哇！那个看了那个夏天的雨，那有时候夸张的程度，有的说就像天上破了一个洞，水直接倒下来；也有觉得面前要看到一个雨瀑一样。还有机车骑士说，他们经过那个机车道都快变滑水道了啊！好，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这在夏天的雨哦，这真的是很容易出现，要多加注意啊。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宜兰山区，要注意大雨特报的提醒。

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小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哈。高雄小港、屏东车城、芳山、恒春，那高雄小港、梓官、林园都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哦。来，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 10.3 公里西屯二路段啊，因为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那事故是占用在内侧，虽然说中间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内侧有事故哈，经过一时中把就要背后经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

新北市三重这里，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北大桥路段哈，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物哦。哦，国十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沟绳，然后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线，都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6:55了，现在国一又一个最新提醒，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的内线，撒台车属狗，所以拜托拜托。哦，今天呢，这个节气又转换了，来到了芒种节气。其实你要念芒种也可以了哈，因为当初这个节气的缘起是说，在这个时节里面开始适合要种一些带芒的这些谷类，不管是麦子或稻谷哈，要带有这个芒的哈。那是

种之芒种，所以播种的这个种子是带着芒的，但是特别强调就是耕种的种。在这个节气里面，这是整个夏天里面湿气最高的一个节气，也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季节必须要先怎么讲，你要先收成，要先收成然后再继续种，要再接再厉。但是也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它会加速。所以当你的身体湿气也很重，外界湿气也很重，哎呦，好，你会喝很多水，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水气、水分不会滞留在你的身体，所以这时候还是要适度运动。所以要先呢，就是破坏，就是你身体要先动，然后再来补充一些能量。好，在这样一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人会比较怠惰，因为你觉得身体整个就会慢下来，感觉没有那么灵活。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季节的饮料，比如说乌梅汤，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生津止渴。还有在这个时候呢，去闻一点薄荷的清香啊，柠檬啊，所以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开水里面放一点新鲜的薄荷叶，放一点柠檬，这也是蛮适合这个节气的这样一个饮品。

正如这首歌西班子所演唱的这是人，不管您是哪一个行业，咱都爱这是人，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不过重点是把自己身体够好势，自己平安最重要。好，待会七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大家要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一刚通报不久，北上49公里桃园，务必留意内宜线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国时呢，东向4.6公里仁武前内宜线，还有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出口外宜线都有事故哦。另外，国时西行19公里燕巢系统中线有布钩绳掉落了。台九线两个点都有车子掉落在边坡，包括南下116.9公里，还有南下122.8公里，都要留意哦。台74线西行10.3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新北市三重在新北环快往北，新北大桥路段两台车的事故，全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3: 是哦。
1: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呢？昨天晚上感觉是在雨声当中呢，然后呢就被吵醒哦。好，那今天一大早一样也都在下雨，雨势有时候比较大，有时候雨势比较小一些些。要特别提醒在道路上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下雨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刹车的距离呢一定要掌握好。国道十号目前在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前呢，就连续发生两起的事故，其中一起已经排除了。东向的 4.6 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靠近仁武交流道原本在内侧有事故，那在刚刚这起事故排除。但是呢，靠近这个事故之前呢，在东向的 4.7 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前的外侧还有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一个事故，目前仍然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跟路面的清理作业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国道十号在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除了在这段路车多之外呢，现在有在这个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一直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哦，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交通大队一早也告诉我们，在辖区的交通路况有几个地方都是车多的，包含了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包含了在中正高速九如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拥挤，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同样也都是车多，相当难走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军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好，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就是发生了第二起的交通事故，顶金过后靠近仁武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翻覆事故，国道队通报说事故排除了，但是因为呢路面的清理作业呢仍然还是占用了这个外侧路肩跟一点点的外侧车道在处理，利用国道十号东向在顶金过后要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呢还是要留心哦，因为这个路面的一些清理的作业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占用了外侧路肩跟部分的外侧车道。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目前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多一些。天雨路滑，还是要提醒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安全跟车距离要掌握好，还有天色比较暗哦，扬起的水雾也会让能见度变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

蔡健雅所演唱的《好想放假》，今天是星期五了，那明天就有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好，那今天因为上班的时候在下大雨哦，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高速路在北上的 352.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家里朋友说在外侧的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北上 352.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面上有大坑洞，那么雨下的很大呢，有些路面上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坑洞啦，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圣德二街21号的前面靠近台旅12巷口有事故，高速路在南下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到了西南风低气压还有锋面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早上呢，今天这个一大清早的时候也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呢宜兰、花莲跟台东这六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今天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特别是在我们高雄的山区已经有豪雨发生了，那也会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今天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行驶山区的道路要慎防坍方跟落石，比较低洼的地方也要慎防积水。今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下降，大概在30度到32度左右，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闷热哦，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今天在高雄地区白天呢是闷热潮湿而且是下雨的哦，所以呢这个要适时的调整一下你的行程。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7度到30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9公里靠近瑞隆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9公里靠近瑞隆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军校路要往南，在国家体育场前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大中高架道路从左营端上来继续往东，接国道10号往东走到顶金，然后再到仁武交流道，现在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先前在东向仁武路段两起事故已经都排除了，目前后方车流在慢慢消化，但是又加上现在上班时间车流在涌现了，车线速度沿路也都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小心。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四路跟中陵路口有事故。

水叮当合唱团所演唱这首《怪怪星期五》，7:19。国道十号目前东向路段持续车多，那刚刚我们说4.6公里、4.7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在呢，4.7公里左右的地方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哦，看起来大概是三部车辆一个事故，就在呢刚刚我们说4.7公里的地方事故排除了，但是在外侧路肩跟一点点的外侧车道有路面清理的作业在进行哦，就在这个路段内侧，现在又有三部车辆的交通事故，所以要特别提醒天雨路滑，那么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一定要小心，要控制好车行的一个速度，安全的跟车距离也要掌控好。下了雨之后，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水漂的现象哦，所以呢，比较容易车子会发生打滑的一个情形，务必要小心，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把稳方向盘。所以目前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4.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先前事故的路面清理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占用了路肩跟一些外侧的车道，现在东向顶经过后要往仁武交流道方向的这一段路是相当难走的哦，所以呢在同一个地方有两个状况，一个占用内侧，一个占用外侧路肩跟部分的外侧车道，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有后续的行车状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高雄市的楠梓区在义群路跟德明路口现在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东向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也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公路局南分局一早也通报说，目前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172公里的地方，在力道路段呢，因为这个边坡坍方，目前双向道路

呢是阻断的哦，现在都还在抢通当中，预计可能要到等一下的8:30左右才能够抢通。这是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172公里的立道路段，因为有边坡坍方，目前双向道路是不通的。

湖南一号中山高在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路段东向的 4.7 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在这个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同一个地方哦，外侧跟外侧路间跟部分的外侧车道还有先前事故的一个路面清理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

维里安所演唱这首《珍妮佛》。大寮区的凤林四路要往凤山的方向，这样的朋友说呢，在商果路刚过全联的地方有汽车跟摩托车的交通事故，所以在凤林四路要往凤山的方向，在商果路口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燕巢区在身心路106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台线省道在高南公路要往北哦，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

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所以需要提醒哦，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到顶金过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务必要留意。那同一个路段呢，外侧的路肩还有先前事故之后在清理路面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哦，所以是占用了外侧路肩跟一些些的外侧车道，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后方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南子区的南洋高架桥要往西往加昌路的方向车多，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多，那我们刚刚说在台一线省道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高内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一样是车行的速度都是偏慢的。小港的沿海四路跟中林路口有交通的事故。毕业季节，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呢，踏出校园，要踏入社会，就要求职了。那么人力银行呢，就发布了华世代的焦虑这个报告啊，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发现呢，有超过五成的年轻求职者认为自己是处在高压的状态。确实，回想自己当时在求职的时候，真的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呢，有48.3%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因为不够好，所以不敢去投履历。好，这个心情我们可能当时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可以了解哦。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呢说他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找 AI 聊天，所以呢 AI 聊天呢就仅次于跟朋友啦或者是这个伴侣呢第二大的情绪求助的管道，甚至还超越了长辈跟父母。

7点19分，国道十号在东向的4.7公里，在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的车辆已经这个移动了，车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东向的4.7公里，抵经过后要往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内侧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排除了。那现在在这个路间呢，原本在做路面清理作业的车辆也离开，所以这两个状况已经完全都排除。车子还是相当的多，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路段从左营上来到底经系统再往仁武的方向，车流量都还是相当大的。准备收听7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系统影响全台降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需慎防豪雨。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及西南风影响，将接连下雨一周，不排除会启动较大规模豪雨作业。政府跨部会防治毒价，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作为，包括改列伊托米酯为第一级毒品、全面提高毒价法定刑度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绝对会以毒价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执法，并请相关部会尽速完成法制修正。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伊托米酯查缉及毒价防范，行政院会通过跨部会因应策略，政府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明，源头贺阻方面将伊托米酯改列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并请书发部加强源头管理，增加网络社群电子烟广告的屏蔽措施，违者加重罚则。
3: 而第二项是增订制造、运输、贩卖、供应电子烟者可以刑责。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的规定，请卫福部尽速修正烟害防治法。
2: 在强化查缉

0: 部分理会制指出，政府会立即研议将唾液筛检入法，并加大检疫量能，也请教育部强化校园毒品防治。财政部也需加强边境扣押电子烟。此外，针对重程毒驾，法务部将尽速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全面提高毒驾法定刑度。
1: 第二项是毒驾吊销、驾照，并且三年内不得考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或二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
2: 同车乘客也会连坐处罚新台币6000至15000元，毒驾车辆不问所有人，一律直接没入。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汛期将至，内政部全面启动115年救灾及防汛准备。除了完成173处疫情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通讯设备准备外，也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已清淤99公里，并完成抽水站及治洪池检查，提升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内政部全面启动15年救灾与防汛准备，督导地方加强雨水下水道清淤。截至4月底，全国清淤执行率达到142%，并完成抽水站及治洪池汛前检查。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清伦说。
4: 那目前来讲，已经完成的99.9公里，还有3.1万这个立方公尺的一个清淤。那另外就是全国有232座的这个抽水站，以及21座的自动池，目前都是已经检查完毕。那随时都定期都会来巡检。那如果需要去适度的清淤了，我们都还是会应用这个开口合约来处理。
5: 消防署进一步表示，中央已整合海空搜救资源及通报系统，完成173处异常孤岛地区盘点，防救灾物资及紧急通讯准备率达100%。 此外，全国已培训超过14万名防灾士，成立12县市原民特搜队，并导入无人机科技救灾，强化第一线应变量能。内政部呼吁民众应随时留意气象警报资讯，并配合预防性疏散撤离措施，共同降低灾害冲击与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骗网站，有工程师勾结境外诈骗集团，利用热门投资题材架设网站，再以小额出金营造获利假象，诱骗被害人上当。警方巡线查获1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民众报案资料发现，诈骗集团利用AI半导体及再生能源等热门话题制作假投资网站，吸引民众加入，并先让被害人获得小额获利，借此取得信任后再诱骗加码投资。警方进一步搜证发现，潘姓工程师受雇于境外诈欺机房，在台中市承租套房架设网络跳板，再连线到国外虚拟主机制作假投资网站，并向诈团收取网站维护费用。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7: 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搜索，查获与诈团配合之工程师、治安团3人，再将出金水房控盘首脑、干部及车手一举歼灭，共拘查获15人，其中10人遭法院羁押禁见，查扣手机28支、电脑、主机、笔电、新台币现金50万余元及泰达币5000余颗等证物。经查，被害人是4名，财损达新台币3000万余元。
8: 但经台中地检署在今年5月侦结起诉专案。
9: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并运用合法投资管道。如发现可疑投资讯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前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国道

0: 对的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如果目前利用国道三号南下要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出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各地的交通状况如何呢？首先我们要把现场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英任告诉我们高雄市的路况。英任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十号东向 4.7 公里接近仁武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在外侧车道现在有工程车正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来到这个路段，从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顶金系统要往仁武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的，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中正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从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南洋高架桥往东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洋高架桥往西要前往加上路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高铁路来到水管路往北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军校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右昌街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福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港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燕巢区的深兴路106号的前面，小港区的沿海四路和中林路口，前镇区的顺德二街21号的前面接近台旅12巷，小港区的东亚南路接近平和七路口，紫关区的中正路237号的前面接近广泽路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林雅区的五福一路在五福公园附近也有接到事故的通报，前镇区的沱江街143号的前面接近正和路口，前金区的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天候不佳呢，今天早上感觉哦交通状况有比较繁忙一点哦，还是要提醒哦，天候不佳的状况下呢，在这个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之外，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在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交通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左营的华夏路跟重爱路口目前号志灯是故障的哦，在左营区的重爱路跟华夏路口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状况，经过务必小心的来互相礼让通过。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班长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路面湿滑啊，记得保持安全行车的距离。那目前台南市区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安和路五段与安昌街路口，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一段320号的前面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目前占用了外侧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台南县红的方向，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这段路车险速度也是偏慢哦。利用国道八号往高哦，不是往高雄，往西往台南县红的方向呢，目前从新市到台南县红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那么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在进行当中。
2: 是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7:46，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4.7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呢，原本在外侧有一部工程车在作业当中。那这部工程车呢，在刚刚已经离开了。那现在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持续是车多拥挤的，利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到底金系统，再到仁武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哦。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出口，也都还是在排队的。高雄市区目前好几个事故点，经过请小心，包含了在小港的东亚。

南路靠近平和七路，紫关的中正路237号的前面靠近广泽路，林雅区的五福一路在五福公园的附近，前镇的沱江街143号的前面靠近正和路，还有在前进区中正四路跟河东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就我们刚所提醒的，在左营到顶金再到仁武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车险速度慢。可能是在安南区，在安和路五段跟安昌街口有交通的事故。下了雨之后，有一些路口号志灯真的怪怪的，家里朋友就说在左营的崇爱路跟华夏路这杆号志灯呢就故障了。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高雄路段现在车流量是偏多的，一个路段呢就在三多交流道一直到顶金双向车流量是偏多，车前速度特别慢的地方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也是车多。

0: 继续来关心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我们要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瑞光路段、仁爱路段、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园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建国路、和盛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台27线海丰间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小心耐心驾驶。另外目前雨势较大，请车辆开启车前大灯，确保行车安全，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长治乡田中街27号前及潮州镇中正路60号前及潮州镇潮州路730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驾驶，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跟海工东路要往北的方向，还有在左南路跟后昌路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
2: 哟，阿春啊，阿你整个这么年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3: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2: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3: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4: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台线的省道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要往北的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左营的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目前也是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要往台南的方向啊，从新市往台南受到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新作业的影响，一样是车多拥挤。

0: 很邓所演唱怎么又是下雨天。
1: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这是什么？
1: 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如果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家里人相斗阵的问题，我就会打这支电话，他们就会认真听我说，也会给我支持，而且有的建议也真的有效哦。
2: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打这支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3: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的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点56分。高雄市区目前在新兴区的03一路232号的前面靠近七贤一路有事故，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高雄市交通大队也持续通报辖区车多的部分哦，包含了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民族路的出口下来，目前车子很多，下来之后接平面道路，包含了在大众一路往西的方向，就在榕总前这段道路要往民族路，沿路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小心。前镇的中山四路双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还有在左营的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到世运大道，台线省道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要往北，沿路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开车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身旁摩托车骑士哦，因为呢下雨，然后他们穿着雨衣哦，能见度又不是很好，又要要把稳龙头，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注意彼此的一个行车安全。凤山的澄清路要往北，在文乐街到青年路二段，目前是车多拥挤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凤山的凤林路跟凤东路往东的方向，过了陆军官校之后的内侧，现在有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这是在凤山的凤林路跟凤东路往东过了陆军官校之后，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跟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3.6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两起事故处理到。